0: 大家的加把劲儿不要放弃！还有健身锻炼，才能拿健康的身体。
1: 请问谁是健身教练？我想健身。
2: 好，这边请，我们先做热身运动。

0: 乌龙百出，寻药路。
1: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的晶石，其中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地星。
2: 这里怎么跟我来之前查到的地星资料不一样呢？
3: 信号终于接上了，听说你们两个去地星，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危险？
2: 不是，这里很安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被雪覆盖了。
3: 那你们要注意保暖啊，千万别感冒了。
4: 不是，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生病的。
2: 博士，博士，信号怎么又没了？开心超人，你怎么还笑啊？
4: 哈哈哈！阿金，我没在笑，刚才我只是想打喷嚏。
2: 你不会真的感冒了吧？
4: 打个喷嚏。

0: 体而已，没事，我们出发找金石吧。
1: 老板，请问有见过类似这样的宝石吗？
2: 黑暗君主的吊坠好像就是这样子，不过他被他部下的冰骑士消灭了。
3: 说起来也奇怪，黑暗君主被消灭后，地星就一直下雪，这日子啊，真是不好过。
2: 是啊，我的庄稼全都冻没了，
4: 我每天晚上都冻得睡不着啊。
1: 一直下雪，怎么会这样？
0: 停！我们先吃点东西。
1: 老板，上你们这里最热的和最辣的菜。
2: 这是火焰冰激凌，咖喱味冰棒，辣椒味刨冰，都是本店最热最辣的菜。
1: 你本来就有点感冒，不能再吃冰的了。
0: 没事，我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得病的。
1: 可你不像没事的样子。开心超人，你怎么了？老板，你这里有体温计吗？
2: 这绝对是高烧啊！
5: 好温暖啊！
1: 怎么没效果？得想其他方法给开心超人退烧。这些不够，我需要更多的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医生。
6: 谁来救救我的妹妹？我妹妹被魔法冰封的心终于融化了，谢谢你们。
1: 都不行啊！开心超人，你终于醒了。
0: 此乃何处？尔乃何人？在下欲吃生煎包。
1: 医生，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3: 他受寒了，所以患上了人类神经失调、肢体不受控制综合症。
1: 可他是机器人。
3: 原来是机器人啊。那他就是患上了机器人神经失调、肢体不受控制综合症。患上这个病的人呢，会出现语言系统混乱，喵，行为系统混乱，喵，自我认知系统混乱。
0: 你胡说，我才没有认知混乱，我还知道自己是超人。
1: 还好病得不算严重。
0: 哼，让你看看我甜心超人的厉害，甜心泡泡。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3: 用冷却液，它是一种能吸收大量热量的药草，能让身体冷却，但是大地都被冰封，最南方向的湖边估计还有。
1: 我一定会找到它。应该就在前面。机车和泡泡都被冻住了，飞不起来，怎么办？
0: 我带你飞。用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到达了。
1: 是很快。不过是往回走的速度很快，
0: 我无法控制，
1: 只能用走的了。风太大了，这样根本走不过去。
7: 那租我家店的车吧，不但性能好，速度也快哟。
1: 哇，好高级的汽车，就坐这个。原来这只是汽车外形的原始雪橇车，
0: 我们快到山顶了！
1: 又回到原点了。开心超人，你有没有摔着？又发病了，他把自己当小心超人了。
0: 雪太大，跟紧我。
1: 小心超人沉稳又靠谱，应该不会出状况的。

0: 我迷路了。
1: 小心超人容易迷路，我理解，但迷路到别的动画剧组也太离谱了吧。
2: 嘿，新来的朋友，要一起打篮球吗？

0: 我看到冷却液了，过了这个湖我们就可以到了。生煎包，我的生煎包，开心超人，开心超人，这动静，这体型，难道是怪物？
1: 诚实的女孩，你掉进湖里的是金超人、银超人还是铁超人？
0: 这难道就是狐仙？我掉的是铁超人。
1: 很好，既然你这么诚实，那就不打浪费吧。机器人100块，然后是诚实的打折。
0: 等等，狐仙也收费的吗？
1: 狐仙也要养家糊口的嘛。不打捞反的女孩，那你掉进湖里的是金水怪、银水怪还是蓝水怪？
0: 蓝水怪。

0: 糟了！开心超人！冷却液要被冻住了！开心超人，
1: 你认错人了，我是欢心超人。
0: 拿到了，接下来把它熬成药水，让开心超人喝下去就好了。快喝吧。
1: 发了汗之后感觉好多了。
0: 你确实发了不少汗，这片地方都被你的汗淹成湖泊了。
1: 甜心超人，谢谢你千辛万苦给我找药。
0: 照顾伙伴是我的责任，我们继续去找出晶石吧。

0: 难解的误会。
1: 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被冰封的地星，拿到了冷却液，治好了高烧的开心超人。
2: 这里都被冰雪覆盖了，到底怎样才能找出晶石啊？被雪埋藏的这些东西被我挖出来了，连隔壁动画组的铃铛甚至剧本都被我挖出来了，就是没有晶石。
0: 我挖到了，
2: 太好了，开心超人，你挖到晶石了。
0: 我挖到之前掉的那个生煎包。没关系的，我们一定会挖到的，先吃点东西垫一下肚子吧。怪兽想攻击我们啊！
2: 开心超人别冲动，
0: 开心铁拳。
2: 我的，他们没有恶意。你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吗？有见过类似这样的晶石吗？帕西超人，你听懂了吗？
0: 没有，我在吃烤肉呢。你们请我们吃肉，我请你们吃我最爱吃的生煎包吧，加点番茄酱更好吃，你们试一下。

0: 你们没事吧？我们快点把他挖出来吧。
1: 你们两个对我的弟弟们做了什么？你们居然伤害我的弟弟们！

0: 铁铲只是我们的工具，
1: 工具，
0: 铲雪的工具。还有这个，这个只是辣椒酱而已，你尝尝。
1: 那他们为什么会躺在雪地里？
0: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拉起来。探险超人，别！
1: 这一次没法解释了吧？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探险超人，我们还是先跑吧。晚点再跟他解释吧。
3: 这座冰雕栩栩如生，毫无疑问，它就是我们本届比赛的冠军作品。

0: 糟糕，被他发现了。
1: 我先去看看我弟弟们有没有事。
0: 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冷静下来听我们解释呢？哼，
2: 你先冷静一下，您生气了，我买一个包送给你。啊，
3: 那我就原谅你了。
0: 送包就会原谅了？那我也送个包给冰骑士，他看到包就会消气了。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解释。
4: 黑气超人，送什么包啊？别乱来，等等我。
1: 对不起，姐姐没有保护好你们，还好你们没什么事。
0: 你好。
1: 你居然还敢出现。
0: 别生气，我是来送包给你的。
1: 送包？
0: 喜欢吗？实在是找不到小盒子了。
1: 敢戏弄我。
0: 什么情况？为什么别人送包就不会生气？
3: 救人要紧。
5: 不好意思，能把锯子借我用一下吗？
1: 躲到哪里去了？给我出来！啊！居然用锯子伤害我的弟弟，太过分了！
0: 天星超人，小心！
5: 应该没有追上来了。啊，怪兽！
1: 外星超人，
3: 别想逃！

0: 不好意思。
1: 太好了，比尔回来了。
0: 太好了。对了，我们是来找晶石的。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石头啊？
1: 地图上显示是掉在这附近的。
0: 这个我见过。啊？不过这附近冰雪太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在哪儿。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本来想让他们两个劝说一下姐姐，不要再让我们做雪怪了。
3: 失败了不说，还弄出一个那么大的误会来。
4: 是啊，现在怎么办？
1: 你们姐姐为什么要把你们变成这样？
0: 开心超人，你在跟谁说话？
1: 他们呢？不对，我怎么能听懂他们的话呢？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

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将军，根据下边人报告，荣师最近往察哈尔运了四批物资，第一批是给徐一航部队的，现在整个察东四县抗日同盟军主要的物资都是由他提供的。
1: 将军如果给机会的话，清水可以尝试阻截他们。
2: 你还是虚心一点吧。
1: 他们平时都走哪条路？
0: 第一次走到吉祥镇，后边几次都绕到大草原，每次的路线都不一样。
3: 察东四县已经被我们全部收复，冯总司令命令进攻暂时告一段落。
4: 冯总司令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我们要带着主力去张家口听从冯总司令调遣。冯三丰毅，康源就交给你们驻守了。
5: 驻守没问题啊，不过这粮食吃光了，这个得给我们解决啊。
6: 就是啊，那荣石老胳膊肘往外拐，好几批粮食都被他送人了。
3: 都是抗日同盟军，怎么能说是胳膊肘往外拐呢？
4: 荣石三天内就会把粮食送过来，这批是我们的。耿宇，你去热河接应一下荣石。
7: 是。光靠荣石也不行，把热河打下来，打下来就什么都有了。
3: 我们回张家口就是部署收复东四省计划，打热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0: 把封家父子留在康源是否不妥？万一荣氏的粮食没送到，我怕他们的胡子本性又露出来了，失去了群众基础，同盟军生存不下去。不如把吕良彪也留下。吕良彪留下来倒是可以，但是不能给他指挥权，因为他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杀回承德，找清水报仇。
1: 把荣毅也留下吧，看着他们。
0: 行。

0: 走不了，别说话，快跟上！我不会把你丢下的，快，大少爷，大少爷，保重。
1: 我现在粮食倒是有筹集到了一批，可是通往察哈尔的各条要道都有重兵把守，封锁得非常严密。竹木纯一加派了三倍的兵力，再加上那个清水二十三神出鬼没，运输队想要过去是难上加难。我估计他们昨天就断粮了。我之前向他们保证过，吃饭的事情全交在我身上，可是现在。
2: 你先别着急，现在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第一，联络一行，让他除掉敌人的关卡，把物资接过去；第二，我们组织一支队伍，强行突破敌人关卡，把物资护送过去。
1: 嗯，这两个方案同时进行，一方面让他们派人来接。
2: 另一方面，我们赶紧把队伍组建起来。大队长，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觉得绝密计划不单单是为了摧毁抗日同盟军，有可能会更严重。这次进城你要多加小心，希望能尽快摸清楚绝密计划的内容。至于这儿，有我呢，你放心。 我回去了，大队长。

0: 清水君，你不是一直想帮我收复茶东四县吗？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吧。
1: 好。
2: 将军，您怎么会让清水去收复茶东四县呢？
0: 因为绝密计划要行动了。
2: 将军的意思是让清水去吸引同盟军的注意力。
0: 索嘎，你怎么来了？
3: 总部抓获了日军潜伏在张家口的几个情报人员，他们供出了日军有一个绝密计划，近期就要展开，目的是为了一举摧毁抗日同盟军。这个行动是由竹木旅团负责的，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摸清这个绝密计划。
0: 这个计划我已经盯了有一段日子了，只是竹木实在太狡猾，到目前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
3: 先进城吧，看看今晚有没有机会潜入避暑山庄，在竹木办公室里找点线索。

0: 还是我去吧。你们现在根本进不了避暑山庄。
1: 可是依我对竹木的了解，你即便进得了他办公室，也很难有什么收获。
0: 我试试吧。我已向他汇报我要先进去，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夜深了我再动手。

0: 就算你要迁回承德，也没有必要住在这儿，太危险了。
1: 其实我想住进避暑山庄里去，住这儿挺好，这儿能让我时时保持警惕，住在一个太安全的地方反而让人麻木。你来的知道吗？

0: 我们婚礼那天，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爸爸妈妈弟弟，我还有弟弟妹妹，但他只剩下我了，我不能丢下他。
1: 其实自从我知道他爱花儿的时候，我们俩就已经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能理解。

0: 没有蓝山了，我给你准备其他的吧。
1: 二小姐她现在急需要营养，这个东西，
2: 这要有一丁点粮食，能让她饿成这样吗？饿着谁也不能饿着她呀。我再去炊事班看看。
3: 由于粮食供给不上，我们驻守在康源的队伍饿死五个人，重伤的二航补充不上营养，身体越来越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风三和风毅带着他们的胡子兵又操起了老本行。
2: 谁家还有粮食都拿出来，一会儿让我们搜出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4: 没人

0: 人斗士吧？弟兄们，给我搜！
1: 等等，不许搜！冯森，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犯了军规，我担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饿死。
2: 再等等，荣时就到了。
3: 还等什么呀？你们没看见徐二航都饿成什么样了？
0: 我们本来就是胡子，干的就是打家劫舍的活。我们跟着你们打鬼子、打汉奸，打死了我们的不冤。可是让弟兄们这么活活饿死，我们冤得慌。
1: 那你也不能抢，我们这样跟日本鬼子有什么两样？把东西全部退给乡亲们。
0: 龙大小姐，你说现在该怎么办？二航要是再不吃东西，可就挺不过明天了。
3: 大哥大嫂们，大叔大婶们，我们是抗日同盟军啊，我们已经饿死好几个兄弟了，你们牙缝里露出来一点儿，我们就能活命。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会接着替大家去打日本鬼子，去打汉奸。求求大伙儿，给口吃的吧。弟兄们，跪下。
4: 乡亲们，都回去做饭吧，我们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跟鬼子拼命。真娘，你们还是先走吧。
5: 走
1: 走，不行，我们是有纪律的。
6: 这不是墙，你们照实说，我们自己就送过去了。一说是墙，都麻爪了。乡亲们，送过去，
7: 这是我送给抗日同盟军的。抗原城里一定还有很多战士没吃上饭，乡亲们把粮食都给送过去吧。
6: 谢谢。
3: 二航要再不吃东西，真的就挺不过明天了。哎，他只要吃一个鸡蛋，他肯定明天就能站起来。
1: 心疼啊？
3: 我心疼有什么用啊？他的心在你哥那儿呢。哎，你哥真的没有可能跟他好吗？
1: 你放弃了？
3: 我不放弃，只要有一点机会，我绝不放弃。
1: 好像是我们的人。
0: 不会是出来要饭的吧？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出城要饭？
8: 他们是日本人，开枪！
9: 自己还击，自己人不要还击！
3: 别开枪！哎，我们是自己人呐。我们是抗日同盟军，
10: 抗日同盟军是不会抢老百姓东西的，给我打！
3: 不许还击！
0: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比日本人个儿高。
3: 哎，爹，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说你那个儿的事儿了。
1: 大家先撤！
0: 撤撤！快走吧！
3: 不行，二航还没吃呢。
0: 走。
1: 爹，别开枪，我们都是自己人。
0: 这是哪个糊涂蛋？让我查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他。
1: 我们上当了，那是清水二十三。
0: 刘大小姐，你赶快回去报信，我在这里拖住他们。
1: 不行，你去，指挥权在你手上，我跟风一断后。快，
3: 来人，把这老头架走。

0: 值了，明天一定能站起来。
1: 我回不去了，说不定鬼子还会用这个办法打咱们的康源。我引开他们，你快回去告诉吕良彪，让大家做好准备。
2: 走。那你怎么办呀？
1: 别再管我了，再磨叽康源就保不住了。走。走啊！
3: 站住！别跑！

0: 哟，这不是抗原第一长官封三吗？
1: 清水二十三啊，
0: 抓活的，
1: 给口水喝怎么样？给口水喝。我这儿有封信，你过来拿呀。
0: 谁给我的信？
1: 吕良彪。

0: 慢着，慢着，人家让我一定亲自交到你手上，过来拿吧，来，来呀，来呀。
1: 把信拿过来！
2: 哎，拿来，
0: 都给你挖！
1: 闪开！开枪！
2: 都跟上！

兄弟，兄弟！

0: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1: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2: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3: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4: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5: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6: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7: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8: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9: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10: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11: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12: 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来，再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13: 我

0: 林兰彪，我多次救你性命，我今天要倒在你的枪口之下，难道这是天意吗？
1: 天意让我们俩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0: 兄弟，看在我全家老小的份上，再放大个一回，行吗？

你就安心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

0: 啊！晕船来了，快撤！快撤！我的兄弟们都在这里，我不会撤的。你走吧。
1: 你的兄弟们还等着你为他们报仇呢。
0: 吕连彪，快撤！

兄弟们，大哥对不起你们！快吃了，这个是封印用生命给你换来的鸡蛋。

0: 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我不行了，许景川，许景川，容易一直很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1: 好好照顾他，一伟哥，一伟哥，容易，一伟哥了解你，一定要幸福。 和你爱的人。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

0: 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

0: 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

0: 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手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3: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

0: 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

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0: 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将军，绝美计划已经准备完毕，只等您一声令下，即刻开赴张家口。
3: 也许把清水23给我调回来，明天开始执行秘密行动计划。
2: 是。
3: 走，跟我去看看。
4: 这段日子我也学了点日语，竹木那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3: 可他们明天就要行动了，我们对行动的计划却一无所知，
4: 我得到一个消息，康远被清水23和张一平打下来了，封三封义父子还有那只胡子军全军覆没了。
5: 吕良彪没守住康远？
4: 没有，他手下那个营也全军覆没了。对了，锦川大少也回来了，他和吕良彪带着二小姐、荣大小姐、鲁大小姐逃出了康远。
3: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悲伤，如果明天之前还不能得到那个绝密计划，整个抗日同盟军都有可能被摧毁。
4: 是啊，怎么办，大小姐？
5: 你再想想，竹木说想让你参与那个绝密计划，只是为了要摧毁你的情报组织吗？
3: 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只是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荣会长，请相信我的诚意。莫西莫西，
6: 将军你好，是我，我想跟你见一面。
3: 荣石。
5: 在两个人都挑明了是对手的情况下，竹木还要邀请荣石参与那个绝密行动，这显然有悖于常理。荣石感觉到竹木并不是很想执行这个计划，可他是个军人，除了执行命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利用荣石来破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竹木这样的职业军人都如此抵触？我们都感觉到了这背后的可怕。荣石想去探探竹木的底，我知道，他这次进了避暑山庄，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阻止。正像荣石说的，这个计划值得赔上几条命去破坏的。

0: 将军，荣会长真是胆气过人啊。不过您以为您这次还能全身而退吗？
1: 在上一秒钟我还不确定，但从我站在将军面前开始，我就知道将军会让我走的。
0: 您是为绝密行动而来，是吧？
1: 很抱歉，荣某一直没能领会将军的意思。
0: 领会了，你也不会用你的情报组织来换这次机会的。
1: 将军，我们还有机会。
0: 我们？好吧，我们。不过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你已经没有机会参与了。
1: 但我还有机会去阻止他，对吧？我们别再兜圈子了，我很希望将军能够给我透露一些，给我一个破坏他的机会。
0: 这是您一贯的思路吗？
1: 我相信将军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人，而将军一定很清楚，如果你们的行动执行了，受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吧？是喜军战。

0: 将军应该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所以我相信将军一定会给我一些这次行动的线索。
1: 我不会给您提供任何线索，绝密行动今晚就要开始，你阻止不了。
0: 可从将军今天愿意单独见我，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徐司令，徐老爷子，徐家军众兄弟们，吕良彪给你们磕头了。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不配得到你们的原谅。从小我娘就告诉过我，不要跟坏孩子一起玩。坏孩子究竟有多坏，你想都想不到。你玩不过他们，我没听我娘的话，当了这么久的汉奸，杀了这么多同胞，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跟着我刚走上正道，还没来得及当好人，就全都葬送在张一平手里了。我已经得到了报应。

我与梁彪愧对你们，愧对兄弟，愧对列祖列宗。今天，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希望各位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做成这件事，给大家一个交代。

0: 如实，主墓真的放你回来了。主动权在我手上，他当然要放我回来。坐。
1: 怎么样？有线索了？不过根据他的态度推测，是细菌站这一点不会错。他们今天晚上行动，会把病毒送往张家口，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搞清楚他们的行动路线，去阻止他们。他们会有多少人参与运送病毒？还不清楚。
2: 大少爷，大小姐，手下兄弟说，吕良彪回承德了。

0: 等竹木纯一还是清水二十三？
1: 两个都等。
0: 看来你是来自杀的。
1: 如果能用我的命换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我也值了。
0: 有个人在等你。
1: 谁？
0: 你跟我走。
2: 敌人很可能从三个地方进入张家口：灯笼口、界岭口和羊角口。立刻给总部发报，让他们在这三个地方布下重兵，阻截病毒。
0: 恐怕来不及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行动。
2: 这样，我去灯笼口，你去界岭口，吕良彪去羊角口，他们都是精锐，一定要小心。
0: 日本人这次秘密运送的是一批细菌病毒，他们一旦运进张家口，十万抗日同盟军甚至全国都会非常危险。
1: 那该怎么办？
0: 我现在也不了解究竟是什么病毒，但我知道所有的病毒都应该害怕高温，所以一旦拦截了，一定要高温销毁。

0: 这是一种危险的病菌，3米以内闻到气味就会受到传染。人类历史上有3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公元6世纪，近1亿人死亡；第二次公元14世纪，波及欧亚非3大洲；第三次公元18世纪，波及32个国家。因此，
1: 那这种病毒一旦被释放出去，后果……
0: 是啊，我一直反对进行细菌战，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如果瘟疫蔓延开来，摧毁的将不仅仅是抗日同盟军，而是整个东亚的灾难。
1: 这万一有感染了瘟疫的人进入热河，那我们……
0: 到那时，恐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抗日同盟军，而是瘟疫。可惜呀，身为军人，我无权拒绝命令。
1: 对付区区10万抗日同盟军，需要这么可怕的武器吗？
0: 我也抗争过，可是上面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如果行之有效，我们就有了控制亚洲的信心。
1: 那上边有没有安排控制疫情的计划？
0: 不知道，还没有接到命令。人感染了这种病菌，会通过飞沫传染，一传十，十传百，估计半个月以内，抗日同盟军连同整个张家口都会毁于一旦。

0: 抗日同盟军解散。
1: 为什么呀？
2: 我们抗日同盟军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连克日伪占领的四座城市，震动全国，势头正劲，全国上下有谁不知道我们正处于旺势。

0: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解散？
1: 何应钦调集了16个师，与日伪军一起，对我们形成了夹击之势，随时会对张家口发动总攻。冯总司令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所以决定解散同盟军。
0: 那我们这支队伍呢？
2: 整编队伍今夜离开张家口，明天晚上打康原，一路走一路打，杀回热河，打到敌人心脏里去，跟热河死磕到底。
3: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4: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
3: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4: 队伍组建起来了，粮食也有了，还能怎么办？继续跟他们干。
5: もしもし。バカだ。徐航又袭击了我们3处驻军，抢走并烧毁了我们所有的辎重。
6: 清水请命，收复他们打下的所有城市。
5: 不用了，他们已经走了。清水君，我请你来是为了消灭徐家姐妹，你至今未能完成任务，还给我带回了一个徐锦川。老实说，我对你失望之极。
6: 将军，我觉得您误会我了，其实要杀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5: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了，你还能挑战更大的工作吗？你拿着一件如此先进的兵器，却斗不过一个拿着原始兵器的女人，你还有脸说简单？
6: 好吧，将军，您给个时限。
5: 不用了，收拾起你的东西走人吧。我会把你的详细资料记录下来，通报全军并存档，让我们关东军每一个将士都记得你的辉煌成绩。
6: 将军，您觉得我走了之后，谁还能对付徐家姐妹？
5: 听说过日光前卫吗？没错，就是你的学弟日光前卫，昭和元年全日本狙击手冠军，一个星期之内就到达承德。
6: 将军认为日光前卫比清水更优秀？
5: 他是一位严谨一丝不苟的军人，你有的他都有，你没有的他也有。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国民党在南方继续剿共，赵华为了抗日带着队伍脱离了国民党，我们一路打回了热河。这时荣石已经拉起了一支队伍，我没想到再次回到义勇军基地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这样的情景。
2: 不，我不能。
3: 是因为我吗？
2: 是，也不是。国难当头，国仇家恨，亲人尸骨未寒，每天那么多的兄弟离开我们，在这个时候

0: 一丝一毫的细节，都是对逝者的不敬。我告诉你，只要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这种牺牲就不会停止。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活了吗？
1: 我们要微笑着把他们赶出去，一边过着幸福的日子，一边和他们战斗。我做不到，荣氏。曾经我也和你一样，但是自从贺令失陷，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之后，我再也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我的世界里没有爱。
0: 只有仇恨，我早就不记得该怎么去爱了。你是个男人，是男人就要迈过你心里那道坎儿。现在这个女人需要你的爱，除了国仇家恨，你有意无意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荣氏，从你布置的心房我能看出来。
1: 你比我更加细腻，更懂他怎么去爱。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牵无挂的杀鬼子。也是为了这个，我才脱离了国民党，今天和他举行婚礼的，应该是你。把他交给你，我放心。你少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
0: 如果他爱的人是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从你身边抢走。可现在不是，他爱的人是你。不是，
1: 你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了，你可以取代我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他爱的人是你。
0: 他只有跟你在一起，他才感到幸福，你明白吗？
1: 我做不到，但是你能做到，你为什么不做？
0: 你必须做，而且今天你必须娶她。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

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

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
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

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

抢的区，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他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脸，这是我们的嘴
0: 足足费力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我把他交给你了。
1: 你怎么混蛋！

0: 你想过没有，下一个倒下的可能是谁？
1: 我们谁都有可能。
0: 对，可能是我，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这世上的每一天。就算走了，也不能带着遗憾离开，否则等你想去弥补的那一天，恐怕连机会都没了。

逝去的亲人如果泉下有知，他们会为你们高兴的，这也是他们的愿望，别辜负了他们。

0: 到这儿才能画上句号，我们才能一起安心打日本人。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画上句号。
1: 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家那256口，为了所有为你死去的人，我每天闭上眼睛。 就会看到他们，不止那256口，还有锁间、榕树、小燕、凤三、凤一、卢一伟、张长武。以后还会有。如果张赫能给樊小燕一天甜蜜的时光，他走的不会那么遗憾。
2: 如果你们俩不能走到一起，那些死去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婚礼，其实是在安排后事。他要回承德，向竹木纯一要细菌战实验的证据，将之公之于众。 依靠国际压力迫使日军不敢再进行细菌战实验，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竹木不可能再让他活着离开承德。我们接受了荣石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婚礼，我们不愿再辜负荣石的心意，也为了告慰那些逝去的亲人，我对赵华的感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减退。 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更加珍惜这份感情，这个人。

0: 我想好了，他是杀鬼子的吕良彪，不是汉奸吕良彪。
1: 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把鬼子全都赶出去。我想他们应该会祝福我们。我们重新开始，就像荣师说的，我们要微笑着去战斗，微笑着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荣石从哪里弄来的蓝山。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飘过来的时候，赵华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但是今天出现的是另一个人。我们能幸福也是他的心愿，我感激他，可是对他的歉疚却不能释怀。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也许尽力去珍惜身边的幸福，去珍惜面前这个人，才是对他最好的报答。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我们的心灵再也经不起摧残了。荣石说的对，除了仇恨，我们也要尽量多留住一些美好的东西。

0: 听好了，头狼是丛林里最狡猾的动物，它很会利用地形保护自己，所以你们必须要形成一个三角，保证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射到它。
1: 清水，你死定了！每个人都要为他们做的事承担后果。
2: 锦川就位，
1: 二行就位。进攻！

0: 还记得我们在火车上说过的话吗？羊想要活下来，还有一种办法。羊有脚，羊可以顶死狼。一只不行就两只，两只不行就三只，就一群。
1: 请给我这。

0: 侍郎一次切腹的机会。
1: 你给过赵华选择的机会吗？你杀了那么多人，你给过他们选择的机会吗？

0: 不要上来！
1: 月亮镖来了！
2: 毛利，
3: 嘿。

0: 重步将军，你还记得我？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 一个走。
0: 一二一，跟上，快！万岁！万岁！

0: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1: 竹木尽管反对细菌战，但他绝不会把证据交给荣石，更不会再给荣石离开承德的机会。我们及时赶到了承德，阻止了荣石，并调整了计划。竹木对我们太了解了，如果让他继续留在承德，对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和竹木之间的斗争也该告一段落了。

看来好奇是每一个人的弱点。看来电话是找我的。坐吧，谢谢。 自从将你来承德，还没有真正品尝过容某煮的咖啡吧？作为主人，有些怠慢了。你好像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了，早晚还会是。整个承德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你以为你还能回得来吗？岂止承德？ 整个东四省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个咖啡馆在我的控制之下，就像你想的那样，你所有担心的人都在这儿。

0: 看来这是一部死棋。您是一个好的棋手，可惜在贵国像您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1: 不，一点都不少。我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我身后还有无数个共产党。
0: 共产党？您以为共产党能对我大日本帝国形成威胁？
1: 将军，我们没有威胁你们，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
0: 不是我小看共产党，对付共产党根本用不着我们动手，蒋介石就替我们做了。正如鼠疫病毒一样，虽然没有运入张家口，但是抗日同盟军不是还是解散了吗？
1: 你又错了，将军。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华民族遭受过无数次的外敌入侵，但最终我们还是稳稳地站在了这里。
0: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还想问你，你爱你自己的国家吗？
1: 当然爱。
0: 那么你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1: 不会。
0: 我也是。
1: 这就是我尊重你的原因。你我很相像，都是在为各自的国家而战。
0: 同样，将军也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对手，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将军愿意退出中国，哪怕是现在退出，我们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朋友。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报效国家，马革裹尸，效忠天皇，战死沙场，才是帝国军人最光荣的归宿。
0: 好，既然这样，我尊重将军的选择。

0: 您就那么自信能把我送走吗？
1: 非常自信，而且我还清楚将军的枪法丝毫不在清水23之下。我想给将军看一样东西。

清水二十三的瞄准器，想必将军不会不认识。请你走的时候，一并带上。

将军，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不管是你死，还是我亡，这个世界上终归还是有一条真理，那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人，还是哪个国家，都将会为他们做的事情承担责任。

那么多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离我而去，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不容易，父母十月怀胎，辛苦多年把他们养大，但走却只是一瞬间的事。他们原本不应该走的，所以

荣石背负了那么久的屈辱骂名也终于卸掉了，但是责任却远没有卸掉。他曾经的理想是实业救国，但现在不得不再次拿起枪成为家园的守护者。他失去了一切，也许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得到一点点温暖，但是我一时还无法从再次失去赵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失去了再爱的勇气，我害怕我的爱情再次被子弹穿透了。

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只要强盗还没从我们土地上离开，我们的战斗就不会停止。事实上，从918到热河失陷，不过只是个序曲。长城战役之后，日军有了喘息之机，加紧了侵略全中国的准备。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已经箭在弦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

0: 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

0: 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5: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的军部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2: 你教教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2: 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喝呀，
1: 你现在喝死我。
3: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2: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

0: 美珍，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你好，你好，徐美珍。哎，
1: 都坐下。
0: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 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醒，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军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
2: 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0: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2: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
0: 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确实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3: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4: 给您指路。
3: 好。先生，坐车吧。
5: 先生，来吃。
3: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药，叫做“蓝莓”，
1: 这个药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记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药，叫做“蓝莓”，这个药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记忆。
2: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药，叫做“蓝莓”，这个药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记忆。
0: 好，慢用。
3: 真能喝吗？
2: 乐意奉陪。

0: 动吗？
1: 黑狐突击队
0: 啊，
1: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0: 什么情况啊？
1: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0: 南方局？
2: 来，先喝点茶。
1: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0: 有道理。
1: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0: 就我一个。
1: 够了。
3: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0: 作战没你的事儿。
3: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0: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1: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3: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1: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3: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3: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1: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0: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
1: 谁？
0: 周默浩。
4: 喂啊，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1: 闻言惭愧，来老赵，
4: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1: 您过誉了。
4: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1: 他很好。
4: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1: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美珍，来，敬酒。
5: 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1: 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5: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3: 你一个人进去？
1: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0: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1: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0: 行啊，小子。

0: 我们只是想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3: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4: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5: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6: 什么东西？

0: 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3: 哎，
2: 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
2: 嗯，
4: 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 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

0: 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您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 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异地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 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身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娩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
3: 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 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
2: 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 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和特一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的。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
1: 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
1: 嗯，
0: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好。
0: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
1: 嗯。

0: 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斤，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肠胃功能减退、消化弱、吸收差、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普遍现象，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

0: 印而进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土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3: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季爷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王队长，在想什么？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
1: 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不行，这样太危险。及时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2: 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人物，非他莫属。这
1: 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
2: 小组。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点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怎么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2: おい、早く。

0: 想要出城，恐怕不太可能了。
1: 小鬼子一定封锁了各个路口，全城戒严，再找我们。
2: 那咱们就在这里死等下去，他们总有松懈的时候。
0: 不行，他们很快就会搜到这儿。穿过前面的哨卡，就是公共租界了。
2: 你是说去租界？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3: 门口就是日军的守卫，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组座，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徐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月色独颤，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叶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0: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2: 月色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0: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2: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0: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
2: 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0: 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2: 不可能吧？
0: 规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2: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0: 不，我不敢。只是经验而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2: 杰野将军。
0: 中国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袍。你不知道吗？什么意思？很简单，
2: 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插手。如果皇军。
0: 必须要介入呢？那我只能说，
2: 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

0: 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

0: 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
4: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做工，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一枪击弱，确保胜利。
6: 在我们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是周会长。
1: 祖座，老周，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
2: 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介绍一下情况。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 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 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3: 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 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相信他。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
3: 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1: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4: 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3年半。
1: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多谢祖祖的信任。你这次的任务。
5: 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4: 请祖座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5: 我要你活着回来。是。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
6: 兵符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符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
7: 避けるために。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船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
1: 请。
3: Jane，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4: 嗯。
3: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4: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3: 到底是什么事情？
4: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3: 是你们？
4: 嗯。
3: 啊，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你
4: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3: 我很讨厌

0: 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1: 全体集合！報告中国完了。
2: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1: はい。回れ右。前へ進め。
0: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3: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0: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3: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社長、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给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真的，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2: 万元，捕まえろ！
3: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收就到。
2: 保卫。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杰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杰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杰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3: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3: 行了。
2: 好的，那季叶先生我告辞了。

0: 将軍、何事だ。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エン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エン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エンか。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人相から見て、やつであろうと。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2: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我就知道你要问。
3: 小王，哎，
2: 来。
3: 王先生，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好，你去吧。
1: 好。
4: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
2: 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面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5: 外面情况怎么样？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6: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好，
4: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7: 谢了，老周。
4: 嗯。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虽然你很勇敢。
6: 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4: 静儿，
6: 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4: 真的？嗯。
6: 那你可得教我。好啊。
8: 有机会一定教你。一言为定。报告。入れ。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城会長が会いたいと。通せ。はい。
2: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啊。哦，什么情况？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 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
8: 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2: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8: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 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猴突击队的残余分子。
3: 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1: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文士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3: 好，
1: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3: 好，
1: 再见，将军。
3: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2: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3: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3: 去吧。
4: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1: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0: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阵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

0: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宋某板了。方向也是去宋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总座，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
1: 王文渊，发现什么了？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宋机关。
3: 九毛九，九毛九，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
6: 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 60片，加量更实惠。
1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9: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 就得治，天天滴眼药，它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9: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
8: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
11: 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 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

0: 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

0: 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中部以西以北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全省共有32个县域出现了暴雨，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西南州境内还有12个县域是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贵阳市中东部、安顺市东部、遵义市东部、铜仁市以及黔东南州中北部、黔南州和黔西南州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可能还会出现大暴雨。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还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7到21度。六盘水中雨转阴，23到16度。安顺雷阵雨，25到19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25到19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凯里中雨转阵雨，28到23度。都匀阵雨转大雨，26到21度。兴义阵雨转大雨，26到20度。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
1: 你怎么想？
0: 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
1: 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0: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
1: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0: 明白。
2: 是。
3: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4: 少将，你对宋机关的了解有多少？
3: 不多。由于宋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宋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
5: 不必了。据我所知，宋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6: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5: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6: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混战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梦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梦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
3: 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2: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3: 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给我接宪兵队。
1: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迎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湾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4: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5: 你跟踪我们？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4: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哈哈，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5: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
6: 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7: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的。
7: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5: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7: 可是
5: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
1: 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周伯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伯浩的敌人。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0: 或者是不想明白，那将军的意思是？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许美珍。
1: 美珍。 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梦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1: 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
0: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
3: 萧大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的
1: 梦了。
2: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
3: 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2: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1: 大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2: 那我能走吗？可以。
1: 回去好好休息，
2: 告辞了。

0: ホームゾーンへ弾破。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小機関の実験室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1: 何？誰がやったか分かるか。具体的な状況はまだ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2: 将軍、どうしますか。
3: 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イウェンだろう。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7: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每一件原物都是十亿、百亿甚至无法估量的无价之宝，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而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6: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金瓯永固碑到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7: 没错，
6: 绝对不要错过。
7: 是的，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7: 没错，
6: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价值1000亿的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

0: 的国宝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

0: 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将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不仅如此，那今天抢到名额的藏友啊，还能以意想不到的超值低价享受到天花板级别的配置。要知道啊，按市场惯例，大师级别的纪念章单枚至少需要2000元，
1: 对，
2: 100枚就是20万元。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非遗重器，市场估值更是高达数十万元。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技艺，5000年文明的精神符号，今天一次性收齐，机会仅此一次，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まさかこうなるとは。だがしかしまだ負けていない。実験室を破壊し、さらに大きいのを建てる。
7: 将軍、この私にワンウェイエンを捕まえさせてください。
6: 無用だ。奴は逃げた。お前はシュメイジェンを尋問しろ。奴の口から価値あることを吐かせろ。それと。よく見ておけ、ジョン・ムアハオ。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机关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0: 头疼啊。
1: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0: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1: 我看还不如杀了他。
0: 那可是俘虏。
1: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了。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梦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了。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小日本，妄想！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禽兽！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堂々と言うのか。
1: すみません。
0: すぐに将軍を救出だ。
1: はい。
2: 时间差不多了，基野先生，请吧。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是。

0: 小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墨浩。
0: 请进。
1: 没真的。
0: 郭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下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2: 祖座，
3: 怎么样了，美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好。

0: 出租，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心病，在培训班学的钱不要点都忘了？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1: 报告，进来。
2: 主座，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0: 啊，去吧。
1: 是。
3: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
4: 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地震過剰になるな。襲名者を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心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まさか。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細心を払うべきだ。
5: 文渊，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冯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
6: 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
7: 也许是我多虑了。
8: 谁？是我，周博浩。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7: 怎么回事？
8: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7: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5: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7: 我懂你的意思，我们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5: 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
7: 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
5: 哎，我又听说了，长得非常帅，你们见得很高大。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9: 你是？
5: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9: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5: 谢谢。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

0: 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

0: 声，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2: 呸！汉奸走狗。
4: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5: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5: 在我的家乡
6: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2: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头疼啊，
10: 更激动，头疼，有合击呀、
11: 啊、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2: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了！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3: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
3: 我们快！
4: 宝儿，这是怎么了？
0: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4: 区长他们呢？
0: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1: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

0: 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们过去。哎，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弄开算了，
1: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快走！
2: 快点快点快点！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的。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宋口想的太好了。

0: 牛蛙哥。
1: 哎，
0: 谢顿凯尔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
7: 嗯，
6: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6: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6: 哎。
7: 李凡，
0: 嗯，
7: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8: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

0: 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 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

0: 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9: 呸！汉奸走狗。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连队了吗？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0: 你保卫战，拔出我们井底之水的魏国来。
1: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赵局长，
2: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1: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2: 好，
1: 区小队也来了。
2: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义，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国家装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

性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看主人，
0: 咱们这不讲，对，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0: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0: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0: 啊。
2: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啊？
1: 听说呀，
0: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3: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4: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跑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4: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4: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5: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5: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6: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5: 要说地道啊，

0: 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3: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4: 准备，
5: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走走！站住！回头回头
3: 回头！
4: 干什么？
3: 回头！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哎，马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
2: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哎呀，
0: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小道，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呀，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对。
0: 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你！

锤子躲上连环雷了。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1: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4: 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

0: 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0: 局长叫你上高防工事。
1: 好。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
4: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6: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嗯。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2: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
1: 况。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爹，
9: 对，
1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10: 哦，厉害呀！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住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1: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2: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李夏草，李夏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
3: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4: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4: 太君，
7: 一定，这个。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闺女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摆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 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

0: 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塑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

0: 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

0: 这是黄八黏任个性的发端。
1: 香不香？总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八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来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

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我的卡太好，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4: 吃黄粑啦！
5: 哦，那好了，干嘛？
4: 真好了。
5: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可以，走。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完了，我能漂亮。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6: 抗日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
15: 呸！汉奸走狗。
17: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8: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9: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5: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制弱，确保胜利。
18: 战斗是家乡，
19: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队的威风来。
15: 我们这人民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回去，马上要开始了，
1: 将军。

0: 核心，顾虑落地。
1: 比赛开始不久，大家的距离就逐渐拉开了。专业运动员们固然优势很大，但业余选手中也不乏高手，所以不要被别人带乱节奏，保持好心态是十分重要的。
2: 首先是我们的城市路段，这个路段
1: 全程10公里，路面比较平坦，海拔相对较低，算是给大家一个热身。
0: 动物小队出发了，勇敢的藏羚羊，忠厚的绵羊牛，优雅的黑颈鹤，聪明的藏狐，还有小小的鼠兔，他们一起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奋勇前进。为了太阳，

0: 非计划性事件，踝关节扭转15度，还好疼痛程度能接受，系统稳定性没有受损。
1: 将军，将军，救命啊！小帽子，看手心，看手心！
0: 但曾跟去世的静脉不同，肺泡发育不良，如果他要去跑步，一定要阻止。 他不适合任何高原运动。
1: 怎么？他不是静美？静美，你不对劲儿啊！
2: 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静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0: 去年这个53号种子选手跑的也不怎么样啊。
1: 哼，都是吹出来的，欧朵达今年没什么名字。
2: 放屁！场上的53号选手是个天生的跑者，那个孩子有股属于奔跑者的劲儿。
3: 选手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第二赛段，这里的坡度达到了15度，对选手们的心肺能力要求很高。
4: 上坡，薄雾，海拔变化大，已经开始报警，需要补充点水分。

0: 段，这是我们高难度赛段，选手们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1: 和计算了风速、阻力、天气、心率，却忘记了计算海拔每升高100米非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我的沮丧。

0: 撒谎精，你不是要替大王完成梦想吗？
1: 我来帮峰峰解决方舟问题。你们都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
2: 来，兄弟，喝口水，润润嗓子。
0: 你不要放弃嘛，你还有我们。
1: 对，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锦觅萝卜这个名字是要排到排行榜前面的。来，
0: 来，来，来。
3: 选手们已经进入冲刺赛段了，最后三公里，冲啊！最后赛段可以看到，飞驰团队奇迹般的恢复了节奏，并进入了领先梯队。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先或者落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集体冲进前100名。不过，其他选手也展开了冲刺。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不起眼的苔藓植物如何变成国内外市场抢手货？两个山东人来揭秘。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让贵州成为避暑胜地，打造多元业态，留住省外候鸟客。贵州学子登顶世界大学生自行车赛，历史性突破展现贵州青年蓬勃朝气。空调制冷，室温下降，身上依然黏腻是为啥？怎么开空调降温效果才更好？落日未隐，月色先临，夜幕下的茶卡盐湖，天地融为澄澈镜面，一起拥抱山海相融的诗意风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苔藓是一种景观植物，在贵州的不少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赚钱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酷爱兰花的陈守良已经60多岁，他与30多岁的外甥凭借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这种曾经不起眼的苔藓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
2: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包装情况。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3: 现在全国的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2: 这位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了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4: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2: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临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下来。今年年初，陈守良从当地政府手中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通过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了4万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4: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就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你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2: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4: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啊，有什么大灰呀、小灰呀、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2: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这笔收入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
3: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心。
4: 2020年开始发展，20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着包了，买我这个藓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023年增加2个基地，2024年增加2个基地，2025年又增加了室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2: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织金县7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

0: 中药材五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五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1: 先种了13000棵做样品，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吧，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不至于说这个产业一旦发展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你没法生存了。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五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2: 盛夏全国高温持续，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从城市避暑地产、景区精品酒店到平价乡村民宿，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选择来到贵州常住纳凉，短期观光流量正在转化为长期安居流量。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各地，看贵州如何留住省外候鸟客。
3: 在贵阳花溪，避暑旅居地产受到外地置业群体青睐。这个楼盘主推154至210平米改善户型，现已售出571套，省外购房者占比24.5%，客源集中在珠三角、川渝、长沙等高温地区。
4: 花溪区依托十里河滩度假区的资源，打造优质避暑旅居地产，配套了暖心旅居的托管服务。2025年，我们避暑旅居达到了4.27万人次，同比增长66%，省外的客群占比达31%。
3: 平价乡村旅居成为中老年避暑首选。西丰县青山苗族乡盘活141户农户闲置房屋，推出1300多张旅居床位，月租低至500元。
5: 我来的有7年了，一般都是2.5到3个月的时间来避暑。早上啊，逛个后山；下午啊，点书法呀，搞点摄影啦。
3: 来到19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高铁站旁的这家酒店推出成套旅居公寓，80套一室一厅房源，全部配备独立厨卫、全套厨具，满足常住家庭自主开火需求。
6: 我们是分为7天、15天、30天以上，一个月的价格不含餐是在5000元左右。酒店为旅居客人还提供每日100元含三餐的餐食服务，预定基本上都是到8月底左右。
3: 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梅花山景区持续丰富四季业态，盘活闲置房屋新增1470张旅居床位。
7: 省外游客占到60%，长期的占到个20%到30%。2025年的营收数据同比增加了40%左右，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增加20%。
3: 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地产，省外购房群体占比29%，客源覆盖北上广深、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当地政府发放15000元购房补贴与3年景区免费卡，降低外地购房者安家门槛。
8: 我们配了3000平的业主服务中心，还有棋牌室呀、健身房呀，零零的活动空间，定期的搞一些读书会呀、业主的知识分享的沙龙啊，每一个业主都配都有专属管家，车辆接送到景区、到医院。
9: 暑假呀，我们那边太热了，这边就比较舒服，比我们香港有一些的楼盘呢，还做得更好。
3: 这段时间，万丰林片区民宿进入全年旺季，部分精品民宿一房难求。
10: 北京的一个，他们把明年4月时间都已经确定了。
11: 万丰林区域已聚集民宿超过了400家，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3000多个。
3: 而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铜仁江口构建起生态避暑、抹茶食养、中医康养3条旅居主线，全县拥有2000多间旅居客房，每年夏季承接数十万省外游客。
12: 青年客群、外地客群占比持续提升，推动铜仁文旅从短居过境观光转向深度旅居、全域消费的全新发展模式。
3: 从城市旅居置业、山地景区长租房到乡村平价民宿，贵州各地依托气候生态持续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源源不断的省外候鸟客选择停下脚步安家避暑，清凉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居富民产业。
2: 再来关注体育竞技方面的消息。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落下帷幕。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共有8名学生入选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在山地越野赛、淘汰越野赛中斩获2枚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0: 充分展现了贵州山地竞技体育的强劲实力与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1: 4、9、8、7、6，
2: 力量骑行，技术过弯。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队员们正在进行日常训练。在今年六月底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上，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8名学生在山地越野、淘汰越野项目中发挥出色，最终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3: 从来没想过我也能站在国际领奖台上代表国家冲到终点，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挺激动的。
4: 第一次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压力还是有一点的，不是一般的苦。拿我们冬训做个例子嘛，早上8点半出门骑车，一天200多公里，一直在自行车上，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嘛进亚运会吧。
2: 这份耀眼的成绩浸透着运动员的心情和汗水，而学校则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养分。依托贵州山地资源优势，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建设了一条5公里的专业山地自行车训练赛道。同时，学校把省队的专业训练资源和高校育人体系融合，让运动员既能完成大学学业，又能接受高水平专业训练。
5: 贵州的喀斯特地貌让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地。
2: 近年来，贵州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山地自行车等特色体育项目，持续完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
6: 每年统筹专项经费，专门用于赛道升级、器材采购、师生培训、赛事开展和学生运动员保障，把强身健体、品格养成、意志锤炼融入日常教学训练，让体育真正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举办地，近年来众多东盟学子到贵州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本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更化身中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纽带。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6年的泰国青年王大伟。
7: 大家好，我是王大伟，来自泰国。得益于在华为泰国分公司工作的经验，现在是泰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产品经理。而我的人生故事里，永远有一个重要坐标：中国贵州。我的贵州之旅从2016年从人学院的一年汉语学习开始，后来考入贵州大学信息与信号处理专业，严苛学术标准让我真正完成了从学生到专业人才的转变。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我时常成为中外团队间的连接者、翻译者，或解沟通偏差，把中国方案真正落地到海外市场。贵州接地气的国际化，让包括我在内的东南亚留学生读懂了中国的发展逻辑，完成了从了解中国到连接中国的转变。这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深化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人才基础。未来祝愿贵州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开放包容，培养更多面向世界的优秀人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走得更稳更远。
0: 缅怀戍边忠魂，传承英烈精神。在81建军节前夕，烈士家属代表杨宪弼随贵州双拥慰问团远赴西藏日喀则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那里的革命烈士。父亲牺牲的时候，杨宪弼只有4岁，父亲的模样虽模糊，却成为他心中遥远又厚重、温暖且坚定的精神力量。
8: 62岁
9: 的杨宪弼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人，父亲杨吉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某部指导员，在雪域高原戍边15年。1968年8月8日因公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
10: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4岁，特别小，也没什么记忆，完全就凭这个照片。我听我奶奶说，她回家一次要走1个月的路，

0: 很长时间里，杨宪弼一直不知道父亲安葬在哪里，直到2015年，他带着相关资料找到西藏相关部门，才查到父亲长眠在日喀则烈士陵园。与他相伴的还有11位贵州籍战友。据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96位贵州籍军人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牺牲在这片雪域高原上。
1: 长眠在这，有千千万万的都来祭拜他，国家和政府啊，真的就没有忘记他们。
2: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务院日前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要求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昨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开启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游泳项目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开赛，来自全省296名运动员围绕蝶泳、自由泳75个小项展开争夺。贵州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提出2026年全省政策性岗位规模不低于9.3万个，稳住600万跨省务工规模。方案指出，将通过强化助企纾困、拓宽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力争2026年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0家以上，物业服务从业人员规模达13万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开设订单班、定岗班不少于300个。

0: 暑假期间，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出门玩不安全，待在家里应该能减少风险。近日，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超过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孩子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比例就越高。
1: 第一就是高处坠落。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独自在家的女童翻越到六楼窗户外，身体悬空，幸好被邻居发现，从五楼探出身子拖住了孩子，最终被顺利救下。
2: 首先在窗户旁边不要堆放一些容易让孩子攀爬到窗户上的一些，比如说凳子呀，比如说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啊，避免孩子能爬到窗户上，造成坠落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会。在安装防护设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护栏的宽度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选择，要小于10公分这个宽度，以避免这种小的孩子意外的时候坠落，能起护栏能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作用。
1: 另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比如给插座装上保护盖，家中的桌角、柜角等做钝化防护，药品、消毒剂等化学品妥善保管，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地方等，教会孩子火警拨打119，记住逃生路线。
0: 大热天，空调制冷开了半天，室温降了，但人还是感觉身上黏腻不舒服。问题可能就出现在空气湿度上。桑拿天，不妨您试一试除湿模式，降温效果可能更好。
3: 空气湿度过高时，空气中水汽饱和，汗液没法正常蒸发，一直附在皮肤上。而制冷模式优先降温，除湿为辅，冷风直吹。

0: 容易头疼，关节酸痛，所以桑拿天不妨试试除湿模式。空调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蒸发器，充分凝结水汽，出风温和，温度波动小。当湿度降到40%到60%时，身上汗液才能正常蒸发，体感温度能下降2到4摄氏度。但要注意除湿别连开超过2小时，空气太干会伤呼吸道黏膜。
1: 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千年瓷都再添世界级名片。很多人好奇，为何只有景德镇能烧制出举世无双的瓷器呢？答案就藏在当地独一无二的高岭土里。
0: 嗨，我叫高岭土，但我得先澄清一下，我可不是普通的土。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一个叫高岭村的地方。我呀，从小就白、细、软，还耐高温，用你们人类的话说，天赋异禀。瞧瞧，我和寻常泥土可不是同款。我的心探是个宋朝人，他把我从山里刨出来，来回打量一通。
2: 瓷土可制瓷？
0: 我听得一头雾水，瓷为何物？后来我才明白，从我被挖出来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与景德镇紧紧相连。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搭档叫磁石，我俩调和烧制成的瓷器，白净坚实，光泽透亮，这便是你们后来所说的二元配方。接下来我将迎来华丽大变身。刚从山里出来时，我还灰头土脸的呢。哎呦，是谁给了我一棒槌？哇，舒服，多跑一会儿可以过滤我身上的杂质。厚重的砖块压在我的身上，褪去水分，沉淀自我。说起来，你们居然管这叫沉浮？哎呀哎呀，别揉了，都给我揉匀了。历经层层工序，我终于蜕变成一团细腻的瓷泥。待到揉泥完毕，我被安置在头车之上，迎来了我最期待的拉坯环节。在匠人手里，我可以成为万般模样，正所谓气由心生。经过力坯、绘画、施釉，我完成了入窑前的全部工序，即将迎来最关键的窑火淬炼。哇，窑火升起来了，窑内温度高达1300度，足以使黄金融化，钢铁变软。唯有我一头来自高岭村的土，浴火蜕变，终成瓷器。
3: 宋代，我是影青，釉色轻盈如月华。元代，我化身青花，借海上丝路名扬海外。明代，斗彩绚烂。清代，粉彩温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我自华夏走向世界，各地文化相互交流，彼此成就。如今化身瓷器的我，走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老匠人坚守初心，传承瓷韵根脉；新匠人借时代新技，开拓陶瓷新境。若你来景德镇，记得去高岭村看看，那里有一头土，又将开启跨越山海的千年序章。
1: 暮色漫过茶卡盐湖，天地融为澄澈镜面，落日未影，月色先临，火车风车与满月同框，高原把黄昏与清辉揉进同一片湖面，一眼揽尽山海与风月。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青海，拥抱山海相融的诗意风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锚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的行动目标，贵州各大省属国企全力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一体向前。
0: 强县富民调研行今天前往六盘水市水城区，看一块铝一块煤如何为当地链接起百亿产业。
1: 外卖小哥借助走街串巷的优势，随手拍上报市政痛点，监督食品门店卫生。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实践，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我省上半年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超62亿元，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万多人，特困人员近15万人。
1: 暑期过半，贵州铁路已发送旅客超900万人次。学生旅游、探亲、商务出行成为客流主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看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4: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水蓄能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5: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4: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层。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
5: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4: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冻蚀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省投资约900万元。
6: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4: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新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7: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金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4: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绳，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字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字化项目。
8: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

0: 命的一个温度、湿度。
1: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
0: 2380米，但是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镜的这个生产。
1: 现在贵州钢绳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
2: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1: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六盘水市水城区立足资源禀赋，围绕铝及铝加工、煤焦化电两大主导产业，以链主带动、循环链接为抓手，推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高效利用。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今年一季度增长6.5%，当地绿色循环现代工业体系加速成型。来看报道。
4: 在水城经开区这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生产出的高温铝水全部由台包车直接运往隔壁的新材料企业。省去重熔环节，一个月可节省运输和生产成本500万元。目前水城区依托龙头带动，已聚集铝产业上下游73家企业82个项目，铝水就地转化率达100%。2025年工业产值超161亿元。
5: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完成了工业产值是35亿，营收达到32亿，利润和税收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正在招商的，比如上汽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商，还有广汽的、山东、三星，这些都是国内用铝量比较大的、要求比较高的领头企业。
4: 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水城区还打造了煤焦化电循环经济项目，每天生产焦炭达5600吨，定期销往广西、云南、湖南、湖北等地。
6: 我们的投产即完产，化工产品是做的越精越细越深，它的价值就是越大。现在产品除了有煤气，还有硫酸、粗苯、煤焦油。
4: 目前项目已经实现了能源自给的绿色经济循环链条，煤焦化项目产生的焦炉煤气被输送给自备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6: 多余的煤气可以供我们焦化厂自备电厂进行发电，产生的蒸汽进行助燃稳燃，供给铝厂周边化工园区的一些厂矿中使用。
4: 而在隔壁，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该项目同样利用煤焦厂的废弃焦炉煤气发电，并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供电煤耗优于行业标杆值。建成后，将为水城区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电力保障。
7: 深入实施富矿经开，加快推进煤焦化电循环基地。依托这个项目，我们发展下游的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甲醇等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煤化工产业集群。
8: 快递员、外卖小哥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如今，他们中有一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每天，他们在将外卖包裹送到你手中的同时，也通过拍照上报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为城市增加亮色。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他们。
9: 这个长方形，大概有个5米。
10: 晚上11点。3辆工程车驶入贵阳市永乐路，对一处道路裂缝进行修补。
11: 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来工程车辆，安排工人对路面进行开槽、勘铺、平整、降温。小哥反映的问题呢，有320多件，基本上全部是完成的。
10: 这条裂缝是外卖小哥龙广潘发现的。 他会将安全

0: 隐患拍下来，连同定位发送到一个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群，群里有400多人，除了骑手和快递员志愿者，还有23家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1: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进行收集、分类、研判，按照环卫、市政、供电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派单处理。突发的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1小时到场处置；而市容环境、设施破损等一般的问题，要在24小时内办结反馈。复杂的难题，3个工作日内给明确的答复和处置的方案。
0: 在取餐的过程中，外卖小哥也会对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餐馆进行揭露，助力监管部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2: 聘请了40名骑手小哥，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41条线索的反馈，我们也是立即进行一个核查处置，去了之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整体提升的效果。
0: 贵阳市云岩区新就业群体为1.3万人，已成立志愿服务群8个，700多名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主动加入，上报、派单、处理、反馈的闭环已经形成。为了让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更高，云岩区还成立了暖心护航基金，帮扶困难骑手。目前已解决小哥们的工资拖欠、子女入学等急难愁事81件，还建成29个新就业群体的共享驿站。
3: 离职之后工资迟迟未得，815单，3000多块钱。我就把我的经历和事情说了出来，仅仅用了1天半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2年来，贵阳市云岩区引导769名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全年参与基层治理4000多次，快速处置道路损坏、垃圾乱堆、污水外溢等问题1200多条。
1: 我们将扩容吸纳像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的治理，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4: 今天上午，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圆满闭幕。
5: 本届运动会上，16个代表团的2400多名各族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11个大项、80个小项的角逐，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涌现出一批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闭幕式现场为获奖代表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
6: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民族运动会，太热闹了。
7: 我这次参加的是100米和4×1，然后也取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来自不同民族的，氛围很好。
8: 本届省民族运动会是首次走出贵阳，落地黔东南，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也是全省各族群众同心相聚的团结舞台。
5: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一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本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将会旗传递给下届赛事承办地黔南州，
9: 在参赛中学习借鉴办赛经验，为4年后如何当好东道主取经。我们将以承办赛事为契机，持续深挖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赛促训，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昨晚，从今年5月开赛的贵州村超冠军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足球场燃情开战，全省9个市州的9支队伍进行了3轮次比赛，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欢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5: 决赛中，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同仁范进抹茶队展开巅峰对决，历经90分钟鏖战，黔东南队以3-2力克对手，斩获冠军。
11: 现在我心情很激动，我们没有放弃，就算比赛再艰难，我们相信我们会赢下比赛。我们的家乡父老给我们的这么多支持，我们应该也拿下这场球赛。
5: 中场时段，两队球员和啦啦队在场上进行巡游互动，村超特有的民族歌舞展演也精彩纷呈，将气氛推向高潮。这场狂欢不仅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也感染了众多专程从外省赶来的游客。
12: 特别的接地气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足球，观赏足球，所以我就慕名而来啊。今天穿上这个彝族的服饰，一起感受足球场这种氛围。
13: 我们是一家五口从广州自驾游过来榕江，就专门过来看一下我们贵州的村超，非常的兴奋。然后你问我满头都大汗了，关键就感受到热情，我也热情起来了。
14: 今天来这里我感悟很深，村超是社会足球的土壤。

0: 这个足球怎么普及，是能够大众化。我觉得我们贵州做到了。
1: 记者近日从省民政厅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获悉，贵州省持续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发挥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机制作用，动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兜底保障。目前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212.99 万人，特困人员 14.96 万人，实施临时救助 10.2 万人次。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62.5亿元，对所有在保对象初步建立一户人一张幸福清单，并持续推广民政前新住低保自助申请小程序。养老服务提质扩面，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一至六月累计发放金额3.79亿元。同时依托数字民政平台，让高龄津贴申领更加便捷高效。
2: 完善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截至六月底，我省已认定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334个，普惠支持型233个，完全市场型61个，实现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养老机构464个。
1: 今年贵州将开展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100万人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推进，现已累计提供关爱服务 72.9 万人次。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发放3.1亿元，全面落实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3: 贵州深入推进良田建设、科技赋能和产业链延伸，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兴隆村，种植户正忙着查看水稻长势。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他家原先零散的七块田被整合为两块规整大田。
4: 水也更方便了，水都安在田边，种到70多80岁都还要种。
5: 现在路我们是相连的，渠是相通的，就是旱时候我们能灌，涝时候我们能排，群众非常非常满意。
3: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兴隆村的410块零散小田被整合为48块规整大田，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良田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乐平村，高校专家团队正向农户传授水稻管护技术。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服务，当地水稻单产已从过去的4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600公斤以上。
6: 这么是摘茶啊，那的菌啊，或者肥料施肥的作用啊，我有信心把我的田管理好，生产一年比一年的增产。
7: 改了一些平常不晒田的这个习惯，为我们麻江县水稻的高产、优质和抗疫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措施。
3: 作为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示范县，麻江县今年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
8: 持续抓好适量融合落地落实，引进水稻优良品种，采用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产量不断提升。
3: 以各地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不断延伸。在铜仁市思南县这家食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推荐红薯酸辣粉，短短一个多月就销售上万单。现在思南县已聚集起十余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今年共带动红薯种植近10万亩，
9: 将严守产品品质，统筹好生产、销售、采购和物流等多方资源，全力以赴保订单、促生产、提效能，力争达到既定销售目标。
10: 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公益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并开设文体艺术、亲子阅读等特色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1: 在黔东南州层巩县大坪同心社区的儿童之家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
11: 我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来社区儿童之家上课，放松身心，强身健体，充实又有趣。
1: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大坪同心社区有过半数居民常年外出务工，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成为普遍问题。为此，社区组织统筹假期回乡大学生，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阅读拓展等。
12: 我们这支支教团队有在校大学生。

0: 生、研究生还有博士生，课程有主持朗诵、AI 赋能、趣味英语、数学。
1: 这个假期，遵义市绥阳县文化馆的特色艺术课程如期开课，涵盖声乐、舞蹈、书法、口才等十大类。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该馆已连续23年免费开设暑期兴趣班，
2: 学了很多关于吉他的知识，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3: 今年的暑期报名的有300多个孩子，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更多的艺术门类，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的艺术需求。
1: 安顺市、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依托图书馆、社区等场所组织暑期阅读活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
4: 我们很少会和他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机会，所以我愿意带着我的孩子去参与很多的活动，让他去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5: 通过故事演绎、游戏互动、手工创作等形式拉近亲子关系，养成亲子共读习惯。
6: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7月1号至31号，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19.6万人次，其中贵阳北站355.8万人次，�贵阳东站66万人次，贵阳站74.6万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学生、旅游、探亲、商务为主，省内出行集中前往遵义、六盘水、荔波、兴义、安顺等地，跨省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针对持续攀升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出行线路和班次，优化运力配置，开行定制列车，在部分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保障旅客平安出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近日在广州举行观影推介会，来自广州数十家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共500余人到场。影片放映环节，全体观众跟随镜头重回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切身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同心破局的磅礴精神力量。映后，影片主创现场分享创作初心、角色塑造细节，与现场观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对话。
7: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曾经深陷深度贫困的贵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立足新起点，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发展绿色算力、绿色经济，以高质量发展书写新时代贵州新篇章。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周琦深耕地质找矿40多年，不仅开创了全新的锰矿找矿理论，还探明4个世界级隐伏锰矿床，潜在经济价值超1万亿元。全球锰矿资源版图为之改写，也彻底摘掉了我国贫锰的帽子。
6: 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网球项目在黔南州开赛，172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中展开比拼。该项目分男女单打、双打、混合双打及男团、女团竞赛类别，最终将产生11枚金牌。中山六盘水大湾区之夜文化交流专场演出近日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上演，粤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展演，生动展现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的丰硕成果与生动实践。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中部以西以北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西南州境内有13个县域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东部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这其中铜仁市和南部三州境内局地会出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都将会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除了六盘水市之外，其余地区境内局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还是会出现暴雨。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还要注意交通安全，户外活动还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7度。六盘水阴天，16到26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8到27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8到26度。铜仁中雨，24到27度。海里大雨转阵雨，22到29度。都匀阵雨，21到27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2: Bye.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0: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0: 害。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啊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啊，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啊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啊群众身边水体啊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障，绿色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军区。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1: 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
1: 别呀、啊，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2: 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2: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1: 哼，臭小子。
3: 谢司令员密信。
4: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南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军中站稳脚跟。
3: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4: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到暗号。
5: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葛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葛师长，哎，
2: 葛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3: 张团长。
4: 葛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来到海湾。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葛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4: 机会，都客套完了。
5: 高团长，开始吧。嗯，
4: 来，葛专员，请。来，来，请。葛专员，请上座。哎，
6: 别，
4: 葛师长，您上座。哎，您上座，您上座。坐。
6: 坐。
4: 葛专员，
6: 来来来来，
4: 坐。
6: 来，
4: 坐。
6: 坐。
4: 葛专员。
6: 哎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进次场的密友。
4: 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哎呀，
6: 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4: 老弟，你太客气了。
6: 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4: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
6: 哦哦，
0: 讲来听听，讲来。
6: 站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4: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 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七进七出。哦，
7: 厉害厉害呀！<笑>马江天胡说八道。
4: 那七进七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8: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笑>
4: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该七一致，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啊！<笑>
8: 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啊，对呀，啊，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7: 啊，对。
8: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7: 山东兰陵人。
8: 兰陵人啊。
4: 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
8: 这张团长可是
4: 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8: 五十步那也是神枪手啊。
4: 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8: 一定要让着弟妹。
9: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4: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3: 哎，好，
1: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

0: 啊，谢谢，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1: 来，欢迎。
2: 嗯，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3: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
1: 哎呀，你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4: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1: 我敬您一杯啊，来，
5: 何夫人满上，
2: 谢谢。来，
4: 敬您，
1: 敬您。葛中原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4: 还有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郑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
3: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何专员，
7: 来来来来，
6: 久仰大名啊！
8: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
4: 以后在海门，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盯死张道魁。
3: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1: 来，师长，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10: 张太太怎么回事？
4: 他是韩小云。
10: 谁？
11: 你怎么了，
2: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11: 孟晚福，他就是孟晚福。
2: 对，何专员。
11: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2: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晚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11: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晚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2: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11: 是，
2: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11: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脱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1: 来来来来，干了！
3: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压箱底的好酒，
3: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12: 闻到香味。
3: 何夫人，
10: 好酒，谢谢。
12: 香啊！
3: 何主任，来来，哎呦，我这个我不要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1: 来吧，
3: 咱们
1: 干一杯啊！
4: 来
1: 来来来，喝个压箱底的酒。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1: 吃菜吃菜，来来来
3: 来。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4: 常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
1: 哎，是是是，
4: 战人大哥。

0: 知道，我爹
1: 没了。哎呀，可惜。
2: 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3: 没有，
1: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3: 放心吧，
2: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1: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2: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1: 哎，说说说。
2: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1: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3: 啊。理解。
2: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
4: 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
2: 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啊。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1: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3: 是，
1: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3: 敬老爷子。
1: 来来
2: 来，敬我爹。
1: 哎，张团长，
3: 怎么了？
1: 这是怎么了？
5: 呛着了。
6: 要了啊，何成员。
2: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1: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2: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7: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2: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

0: 哎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哦哦，他爷爷给起的。哦，月明，守得云开见月明。月，
1: 好名字。
2: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了。来来来来来，
0: 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1: 别喝了。
0: 来来来，
2: 我跟你说，别喝了。
0: 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2: 哎，爱听，不不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哎，
0: 不行，
2: 对不住，来，
0: 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2: 来来，你别动，别动，我自罚，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笑>葛师长。
3: 哎，好不容易来趟海文，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4: 应该的，应该的。
2: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2: 哎呀，
3: 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4: 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即使在我们海文，一共有。
3: 四宝，四宝呢？哎，对，还有一个焖罐肉。哎呀，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强，哎，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嗯，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
4: 焖罐肉，
2: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哎呀，
3: 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0: 有，
3: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哎，对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张云奎都已经对仇案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满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本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
0: 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2: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才会疼。可是，小月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啊！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
1: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
3: 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我马上就会被殒命。 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

0: 你眼里没有这个颤抖，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爱人。
1: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我也陪着

0: 社长，
1: 您告诉赵主任，张德伟是共产党。
2: 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0: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
2: 好，这就太好了。战人呀，哎，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0: 好。
2: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0: 是
2: 就让何必氏以清乡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斗魁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可如果张斗魁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2: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新四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0: 一切都听大哥的。
3: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亦于，
4: 你找谁呀？
5: 你叫什么？
4: 我不告诉你。
5: 我叫张斗鬼。
4: 你也姓张。
5: 那你呢？
4: 我不告诉你。
5: 我知道你叫月明。
4: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先告诉我，谁找你的事？
4: 我爷爷啊。
5: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4: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
5: 那你真聪明。
6: 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4: 没有。
6: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5: 看到你活着。
6: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5: 想听？
6: 当然。
5: 那我讲给你。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他到了苏中，有一次他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
2: 将军，这不是自己人吗？
3: 这不是自己人吗？
2: 队长，自己人，
3: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怎么回事？
4: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5: 光光光光复了。
4: 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1929年被捕叛变，导致两名军统干部牺牲。
5: 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6: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4: 带走，
6: 长官，长官。
4: 何必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8: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9: 拉些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0: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2: 人生无量无边。
4: 致敬潜伏暗处、
12: 不得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文夫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宿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攒。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T几钱，一共是35.8。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嗯，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嗯。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高二包、孟万福、何必士，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

0: 聊正事儿。嗯，燕青令，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燕青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逃匪。
1: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 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燕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2: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 就只有限制跟约束的，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对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3: 我明白了。
4: 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5: 再干掉葛占人。对。妈妈，我的书背完了。这么快？
4: 那你背一遍我听听。欲少留此灵所惜，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焉知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
6: 吾将上下而求索，
7: 很好。
6: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嗯。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没什么事都背得这么好，好吗？嗯。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哎。
1: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2: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

0: 第一步，七一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边。
1: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首相。

0: 这个位置一定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1: 来
0: 哟，
3: 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1: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87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的？
1: 对，您脚馅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的。
1: 菱角馅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1: 唱满江红。
3: 万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7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挤进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

0: 行宫。
1: 是。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文桥，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魁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魁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魁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你云魁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的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他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

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0: 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一百零五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
1: 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2: 不能，快看！
3: 张
2: 起，
3: 哎，这不是自己人吗？
2: 这不是自己人吗？
1: 对呀，自己人，
2: 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回事？这，
3: 王进，所有人听着。 上海，光复了！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刘亚随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叶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1: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2: 带走，
0: 长官，长官，我是宣总上人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2: 季树桐，经查明。
3: 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4: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大招。哎，季同志，
3: 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4: 谢谢长官。
3: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2: 郭堂。
5: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瞎子，是你吗？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 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4: 明白。
5: 你们先出去。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对了，瞎子。
1: 来，
0: 你可能不知道，柳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大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山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
1: 各总，
0: 我是四孝忠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 他是曹公抓住那个曹狗，
2: 不是，他是张维奎，曹将吕想假的，
0: 他是何必是请降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
2: 抓住他，
0: 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抓他！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好，先生，您有事儿啊？啊，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说，曾大姐在。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哦，
1: 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0: 刘老师，哎，王老师，
2: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3: 没听说过。
0: 哎，没有。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4: 丁老师，丁老师呢？
1: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去打一问问。
2: 哎，
0: 谢谢您。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哎，
0: 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4: 明白了。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5: 玉江，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5: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5: 我们呢，要积极地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1: 行。
6: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
7: 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8: 吃饭了。
6: 哎呀呀，小家伙，
9: 你作业做完了吗？
6: 你先来，你先来，先吃个包子嘛。
9: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0: 哎，宋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6: 少不了你的。
0: 来来来，谢谢。
6: 哎，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0: 宋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8: 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潇潇
2: 傲雨。先生慢走。

0: 天明，那个人是谁？
1: 爸爸。

0: 爸爸，我想你。
1: 我也是。
2: 我也是。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7: 你给我们当卧底，
8: 还有个月当汉奸啊？
9: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0: 呸！汉奸走狗！
11: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3: 我们这个大支队，如果没有对应上培训的那个心，怎么可能毫无用处？
14: 我们是饶命的军队，我们有铁一样的纪律。
15: 我可用里边的关系，将计就计。
16: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7: 战斗是家乡，
18: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
19: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20: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1: 我们这里没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2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3: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5: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

0: 只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还跟医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3: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4: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3: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废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骨科张网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废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0: 张网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

0: 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指、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1: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费，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解开这个谜团。
1: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2: 对，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1: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1: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费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2: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它婴儿的这个站立和它的行走，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它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那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1: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四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非常的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2: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四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像第一张图它提示的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 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1: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2: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例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又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1: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哎，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它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它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它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种疾病治疗。
3: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2: 是，对于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3: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的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2: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3: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2: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 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 B 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4: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2: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
4: 儿童
2: 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4: 啊，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2: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4: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2: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了。
4: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的足部健康有没有关联？
2: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 会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4: 有个对抗。
2: 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4: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它都会有生长痛吗？
2: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4: 对，
2: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5: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2: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

0: 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啊，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哦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他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1: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这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2: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0: 还记忆犹新，对吧？
2: 特别疼。
0: 是，
1: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3: 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0: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的以后的拉伸，以及就是他们应当理论上说应该常规的做一点拉伸的运动。那么如果孩子比如说最近他处在这个生长痛已经发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比如说睡前的按摩，睡前的预防性的泡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他减轻症状或者减少他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的。
0: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3: 哎，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生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以及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叫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生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3: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0: 可能有哪些情况？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它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

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

0: 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2: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1: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孙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现象就一定是，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但是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

0: 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喂，我在阿屋啊，我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3: 我是丁玲翁，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头家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去三亚就做耕菜啊，后面就转兴去做这个餐饮生意。
4: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5: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6: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4: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3: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也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是更好吃啊。
7: 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3: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了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床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鱼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花很有好吃，我一个人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年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掰折。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红万兴栗鸡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
7: 不是特别低，很幸运的。我觉得
8: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9: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10: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1: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12: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0: 手表和僵尸一起被抢走的，你是不是也抢了他的枪，准备刺杀李尚达？这是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吗？
1: 可以，那你是不是抢了张明权的枪？是，抢枪的动机是否为了杀人？
2: 是。
1: 对正当防卫也可以杀人，并不是为了杀李胜达。我没有问的问题，你无需回答。
0: 你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胜达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了。
2: 你是不是想死？
1: 走。
2: 你哥因为李尚达投诚而死，你就没有想过要报仇？回答问题。
1: 我想过，但我不敢，
2: 我甚至不会开枪。
1: 抢枪，你说你不会用枪
3: ？Es ist leicht zu beweisen, ob er eine Waffe benutzen kann oder nicht. Gibt es in der Nähe einen Schießstand?
4: 威廉先生问有没有靶场，他想做个测试。没有这个必要吧
3: ？Wenn man ihn verurteilen will, muss man es aus verschiedenen Blickwinkeln ausreichend beweisen. Sonst ist es schwer, die Öffentlichkeit zu
4: überzeugen。如果你想给犯人定罪，就得从不同角度拿出充分的证据，否则难以服众。
5: 我也觉得有这个必要。

魏若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纸，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这鞋穿咋样？
1: 还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就买，我一定买。
2: 豹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快快！
4: 怎么样？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这个
5: 恒美啊，嗯
2: 啊，走。
5: 还行，没涨也没跌，很不错。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嗯，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2: 好，
3: 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嗯嗯，收石头墓碑。
0: 收石头了。
3: 嗯。你说什么？
0: 恒美这营地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0: 那你觉得江西剿控是一天两天能完事儿的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0: 赶紧祝你们发财吧！
4: 我怕你们发财。
2: 这不是动
5: 手到就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0: 不懂。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0: 我这是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4: 对呀，是大人物。
3: 好家伙，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0: 会跌得一文不值，破产清算就在眼前了。

0: 最高级的料子，没三块大洋下不来啊！你小子在央行混得还不错啊！
1: 你不用试探我，我就是不希望你赔得太惨。
0: 嘿，你小子心肠挺好的呀！
2: 你们赔着钱心情不好，给我拿不出去。
3: 你还得多问，还得多问，挨打。那你说说，那次会咋了？对，你快说说，你这是咋了？啊？对对，快说说。
4: 媳妇和媒婆如何？怎么破？就俩不行。
3: 你不是说和美很有实力吗？他们怕不怕？
0: 不挺好的吗？没让你没爹啊？
5: 我觉得不能打。
0: 这样，我给你5天时间，你帮我预测3只股票的涨跌。如果全对，说明你有2把刷子，我认着这个人。如果错，哪怕只错1个，你要是骗老子，后果你应该很清楚。能晓得吧
1: ？Das Opfer wurde in die linke Brust getroffen. In

0: 你说咱这两天不错，打个架，咱这两天不错。啊，没劲了。啊，没劲了，我姐。他会被。啊，看着大哥，他那靠谱会长。没事。
1: 哎，怎么样？
2: 治病。
1: 哎，有没有人？
3: 有。

0: 姐玲，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1: 大恒面粉，新民纺织。
2: 江豪运吧。
3: 不是，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4: 新民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3: 是啊，对呀、啊，
1: 这三只是垃圾啊！大哥，这不是在骗咱吗？
5: 小贩子怎么写？
6: 五天内必涨，两个月之后必反。
0: 五天内？
3: 五天？开玩笑呢，他。
5: 行，来吧。
0: 涨了，跌了，
1: 跌了，
7: 跌了。
1: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你看这个跌的，跌的不够狠呐、啊，这个。我说今天快到七块了吧？这个
3: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
4: 这连着三天都在跳，
3: 对呀、啊。啊，这个也跌了，这个也跌了，
4: 哥，不是全跌了吗？
0: 你看，报纸上写着，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
4: 华人都烧。
0: 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6: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意志不坚定的人都先洗出去。
0: 你还信他？你这个。还吹是不是要坑死我们啊？
6: 我们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四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识数？松手，
0: 哥，
6: 松手！
4: 明天要是跌，就跟飞尿盆就行。
6: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铺吗？
8: 金振，
9: 哥早。
8: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9: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8: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9: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8: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9: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8: 我送你。
9: 不用了。
10: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11: 谢谢谢谢。
3: 我怎么了？涨了还是跌了？
4: 来了吗？
3: 啊，涨了还是跌了？
4: 说呀！
3: 怎么
4: 样？
3: 怎么样？
4: 这说呀！你知道什么呀？
3: 没点人
4: 说呀！说话呀！
3: 人呢？
4: 你这什么？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涨了，涨了，涨了，涨了，涨了！哥哥，你看，就这三只股票涨了这么多呢，咱们发财了，发钞票，我们发了！王雄，兄弟，你行啊！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4: 接下来怎么办啊？
6: 杀猪放血要用大粉抓。杀庄赚钱，不赚白不赚。
0: 我宣布，从今往后，这个铺位就是若来的了。
3: 对，来来，
0: 水，这边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我江虎豪没有富贵身，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有任何事情找我豪哥。
3: 有两家吗？
8: 东门。
12: Kaliber 7,65。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mm Kugeln.
9: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3: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9: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3: 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那天大家都去了，什么都没发现。
9: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2: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2: 那足够了。
2: 回去吧。
12: 金针，马斯马斯的。
9: 看我找到了什么
12: ？Eine Hülse。
13: 那你们想怎么样？
9: 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2: 7.65mm。
9: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13: 沈教练，那是一个野码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9: 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
13: 10天前。
9: 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5天。
13: 耿振宝在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
5: 对不上。
13: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5: 有。
13: 第一个要保密。
9: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顺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7: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13: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
9: 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
2: 林队长，种种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啊！魏若来确实是抢了枪，但他确实没有杀人。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魏若来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走。
3: 沈小姐，请留步。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魏如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这是沈先生那边。
1: 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3: 魏如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
1: 你想怎么样？
3: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1: 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
4: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
2: 好啊，沈小姐，请
4: 走。想喝什么？
3: 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
5: 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
3: 出了点状况，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推。我往谁身上推啊？
6: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那怕算是伪证。
3: 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6: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
3: 李胜达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么多个证人，这事儿只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火，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署的后官权。你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能拿金条，活活的砸死你。

0: 小飞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谁敢欺负你，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
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1: 对对对，
0: 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等着。
3: 兄弟，
0: 上当了！
3: 啊！
0: 我八成可能是出息了。
4: 这杀人了？
5: 他没有。

你的杀人嫌疑已经被解除了，聊聊吧。

0: 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成的，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名家，这事没瞒过你。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整我吃饭。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确实没有。
0: 你福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你。
2: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
0: 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2: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鸣藏，兔死狗烹。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丧气啊！康爷，啥情况？搿桩事体哪能办了搿副样子？
1: 余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呀？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了。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务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省都那个倒是桩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少在眼倒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0: 沈先生大驾光临，来一试试。哟，
1: 汤爷，不是在待客呢，高朋满座，没扰了各位的雅兴吗？
2: 哪里哪里，沈先生来，快坐。
1: 不用客气，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的大律师姚庚明先生。 姚先生是我们央行的法律顾问，也是上海法学院的校董及教授。
2: 酋长，酋长，
3: 这个是魏若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
1: 请康先生过目。
3: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信心。
2: 沈图南，这么说，你是要跟我军阀出杠上啊？
1: 图南从来不惹谁。
2: 但也绝不怕谁。杜南啊，侬看搿能介好勿好？大家侪后退一步，侬呢也勿要搿能介盯牢勿放。大家侪是朋友，
4: 要是真个闹起来，水到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于老，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1: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不但要无罪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0: 好啊，
2: 杜队，
1: 不放人，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的。
0: 沈图南。

0: 小姐，受苦了。表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
1: 还好，还好。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林小松请我吃的。
0: 他为什么请你吃？
1: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0: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拖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
0: 以后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
3: 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揪自己头发呢。
3: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
4: 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发
3: 啊。你俩真是亲爷俩。
4: 若兰，哎，慢点。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2: 还有我呢。
0: 一起
3: 来。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4: 少喝点儿啊，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0: 竞争很能喝得好吗？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
4: 哦，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0: 没有吧，我
4: 掀过一次。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还有 皮鞋，全毁了，
1: 挺心疼的。没关系，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0: 为什么你买？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
1: 这就惭愧了？

0: 这铁还要发一报告，蔡天骥，你做不明白，寡不能饶了你，真的。
1: 黄埔交了我周大爱国，
0: 面对江主席失踪官，任何的欺瞒都是怕挡。纪纲，你知道吧？明初锦衣卫指挥使，桀骜不驯，诡计多端，手里握着官员们的把柄，被人捧了一句，就真以为自己有资格上朝吃饭，最后傻下场，你知道吗？吴大逆。

0: 魏哥，你啥人呐？魏哥没事，他没通共的。哎，魏哥没事呢，否则怎么会找你把他放出来的呢？是不是？魏哥，你不理他们，走，跟我回家。你来，我请来。周毅，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早知道你要这样的话，魏哥，
1: 快过来。
2: 周毅，
3: 熏走霉运呀！过来呀！哦，你进去了。
2: 魏先生，小薇啊，芦苇来了。芦苇，
3: 你在里头吃苦头了。肚子饿吧？你想吃什么？通知一讲，这就烧给我。
2: 哎呀，
3: 这做你不好眼睛啊！
2: 喂呀，你不开心，弄到沙滩上了。
3: 放那两个屁！
4: 小薇啥人，那么晓得？
3: 两个，气保洁，啥地方就寻更好的小人。年轻人，懂礼貌。我叫什么囡恩，我要是有女儿，肯定找他当女婿。哎呀，
1: 周爷，
3: 他通报哎，那报纸都说了，他哪个是共产党哎？我还敢有啥敢做啊？
4: 那个是造谣污蔑，明天我就去告这些无良媒体。你还拿白钞票？
1: 周爷，
5: 中央日报说的。
1: 我把他。
3: 确实是共产党。
2: 那我说了吧，我说了吧。
3: 别吵！
2: 怎么谈这个？
3: 你不是呀？你不是不就好了？再讲了，小薇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才是国家大事，连外国人这边也当了部了地朗向，不是要配钞票吗？搁叫啥？阿拉气保洁的名着也用。
2: 不要我费，
3: 亲自讲。
2: 周
3: 薇，
2: 好，
3: 那听好啊，听好啊，听好。小薇是个好小人，我欢喜的。那老高头还听好啊，那谁听好啊？那啥人要是不服气，统统的我滚，滚到马路高头去。
6: 是啊。

0: 小桩事体，哟，吓得来像赤佬一样的，魂灵也没了。娘开，
1: 再想
0: 想，小薇啊，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周姨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啊！
2: 谢谢周姨。
0: 周姨对侬好吗？
2: 嗯。
0: 开心吗？
2: 嗯。
0: 年猪长两块大洋，不过分吗？两块。
2: 走。

0: 哥，
1: 嗯，
0: 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星下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2: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啊？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儿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
2: 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
2: 啊。
0: 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而且呢，对每一位客人都要像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0: 林校长，你找？看什么看？立刻结束，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1: 黄秘书，你不该回来的。为什么？
2: 这次跟韩国签不了。
1: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
2: 没
1: 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2: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0: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2: 图南。
1: 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都给他点钱。
2: 这钱的问题，邓处长，
1: 你怎么那么轴啊？
2: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0: 你冷静冷静，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图南，图南。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 对你也算气数，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3: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
0: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3: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0: 魏若来。

0: 先生，若兰，想拜我为师吗？
1: 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师在上，受若兰三拜。

马上，让一下。

0: 佢。这支笔一直跟着我，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谢谢师傅。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韦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来，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诲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意，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1: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这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跟你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喝酒。
1: 汉斯。

0: 他把我了，你绝不觉得前段时间咱们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自打这个德国佬介入之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先是靶场失枪，再到案发现场，最后再到比对子弹口径，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人早就安排好了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只能放了魏如来。
1: 大哥，德国佬是我了，搞不定，
2: 李康也还有钱。
3: 德国佬在这件事中并没有利害关系，我怀疑的是沈金珍。
4: 你还记得吗？顾青在迷迭香咖啡馆接头的时候，他和魏然就在，
0: 现在看来，不光那次，央行接头那次还记得吗？
4: 他也在现场。沈金珍，等你让他一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给我现形。

0: 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了。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
1: 不用了，别烫着。
0: 手术什么时候开始？马上，我跟哥哥送去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现在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大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几成把握？
1: 不到三成。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你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头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这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细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同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4: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3: 魏若兰，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3: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
5: 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6: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没有及时交付乌沙。
7: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善后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6: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沙的生意，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5: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不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
6: 上次江西围剿失利，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5: 您放心吧，宋先生，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沙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
1: 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
0: 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
1: 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处男妇女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3: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4: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3: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3: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好，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教授，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3: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3: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4: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接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作过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3: 发通缉令了，
4: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陆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3: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4: 跟踪再秘密抓捕，
0: 再阻止，
4: 那叫一起抓。
3: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4: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沙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5: 监管，一指一。
6: 指一。欢迎光临，您随便看。
5: 先生，一尺五。
6: 一尺五。
5: 两位，二十一。
7: 能再瘦一点吗，徐老板？啊，显腰身。
5: 你腿长，你腰再松快点呢，穿着又好看还又舒服。
7: 啊，你的徐老板。
5: 哎，没错。
8: 三点后取啊。嗯。
5: 哎，这位先生需要点啥呢？
1: 金老板，哎，好久不见了。
5: 来来来，来坐。来。
1: 哎呀，总算是安全抵达了。我真担心刚才啊没把我认住。
5: 是是是，多少年了？
1: 两鬓斑白了。
5: 你也是啊，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抬头纹呢。
1: 我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
5: 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1: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5: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1: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苏去。
5: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
1: 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这个乌沙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组织上可能不太放心。
5: 等等，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进真留学时的打过交道，他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1: 这太好了。嗯，
5: 晚上吃点啥？
1: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馋了多少年了？
5: 好，回锅肉。
1: 好。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带他上来，到小会议室等我。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是，您怎么回事，在这儿呢？
0: 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或许你是心虚吧。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
2: 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沙的生意是吗？
1: 那你的消息很灵通。没错，我最近确实在街区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
0: 指的是什么？
1: 我们家的乌沙，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0: 汉斯先生，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
1: 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 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
0: 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
1: 是你们首先不守合约，无法按时供货。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去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巨化公司的委托。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安息教父无杀，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一切合作。
1: 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
2: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
1: 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0: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乌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
2: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0: 对，所以我才找他们谈。谢谢你，我们对你的条件。

0: 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0: 试试就知道呗。
1: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我们的蒋主席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0: 说的是一面之词。
1: 好的好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纱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乌，它就不再接应。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啊？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1: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子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子先生，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儿的乌纱。

0: 呀！
1: 刚才我是代表莱茵公司，局长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2: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呀、啊？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
1: 啊！来，我们喝一个啊！是，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着朋友啊！
2: 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
1: 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房租是交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理论。我真的感觉，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
2: 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啦，
1: 你也教我汉语啦。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娶不到一个中国太太。
3: 带我敬一下韩斯。
1: 行。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他的一杯，
3: 没问题。
1: Bruce.

0: 什么都好，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从不喝酒，他不像进监里一样，进监每天都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此呢。
1: 你们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的啊？哎
0: 呀，进监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求他了。嗯，哎，对了，他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你啊，你觉得景谦怎么样？
2: 很好。
0: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了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你也不会退。
2: 说。
1: 我。
0: 我
1: 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景谦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偷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这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趁我还清醒，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回去全都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都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0: 时间对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1: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
0: 太小了，3成留不了。
1: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
2: 我们一面要剿共，
1: 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0: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菊花共事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1: 你说，
0: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0: 都回去，继续盯着。
1: 是。
2: 挺美的，二哥。哥，你咋了？
3: 没什么，想起一些过往。

0: 黄甫啊。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拼酒就是这样。
1: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
2: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交换典礼首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文化。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带劲。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公开，必须得装。我亲自上，无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3: 到了，哎。

0: 这儿来。哎，哎，到家了，走了。
1: 还睡？来。
0: 好了好了，吐出来就好了。
2: 他，
3: 林师长啊，我自己吐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什么可以？哎呦，
3: 来，这是怎么回事？
0: 钥匙呢？哎，哎，是这个吗？
4: 来，起来，
2: 看吧。

0: 白剑区丽莎饭店，我要有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东南和汉斯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制止丹巴了。
1: 房间号知道吗？
0: 知道啊，最好不要。酒店外面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也有布控，最好要等汉斯落单了。
1: 等不到了，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这次误杀了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十万几万皇军的生计呢。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太早了。
1: 徐老弟，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在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0: 去干什么？
1: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2: 队长，德国佬呢？
3: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2: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3: 是。
2: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鸣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控制，现在只能给人开车了。

喂，兼唔兼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2: 没有了。
3: 好吧。2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板鱼？这是腊鸭肠。
4: 腊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4: 算了啊、
3: 哦，谢谢。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5: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4: 对，她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她都怕疯癫了。
6: 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4: 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5: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4: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啦。
3: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咧就系清汤嘅，唔会有盐，唔会有任何添加剂嘅，所以咧生料汤系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唔新鲜。
3: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0: 豪哥，
7: 早晨。
8: 哎，
7: 咁你有啲嘢啊？
8: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

0: 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
1: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0: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1: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口嘅食材，我哋都会。

0: 我哋呢間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啦、吊龍啦、腱子肉啦。啲花牛肉咯，區別咧就係口感咯。比如講吊龍咧就係比較嫩口，胸口撈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實咧食起身係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係比較彈牙。
1: 牛肉了，
2: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3: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4: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5: 我帮你调吧，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6: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7: 又酸又甜，很开胃。
1: 好好吃。
8: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6: 好来好吃哦。
5: 对，喝饮料，喝饮料。
3: 老板娘是多少
5: 年？三四年了吧。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3: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
5: 其实他是姐弟恋。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3: 但是她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公。
3: 没事，你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3: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5: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間店咧，咁幾開心就 OK 啦嘛，其他都沒有咩嘅。
9: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8: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10: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1: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11: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12: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0: 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红，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2: 喂，你哪里的哟？在四川烧烤阳光宝宝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3: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4: 我叫林雅，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爸爸烧的老板。
5: 我们这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4: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6: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7: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5: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如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澎湃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澎湃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炖的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8: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9: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10: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被招呼好哈，辛苦，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的哦。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在排练时期，说点音乐啊，就拍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
11: 7点钟
4: 了哟，我的啊！
11: 吃个饭吧，你别忙。
4: 么少就你请了啦？还是那种？
11: 闽州确实喜欢喝红茶茶，红茶茶也。
4: 红茶茶甜团，
11: 甜团，甜团。
4: 喜欢喝红茶茶甜团。
5: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12: 这就是自贡嘿，
13: 哎，热水，
9: 来到自贡，
14: 这个好吃，这个
4: 好吃，哎，吃到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5: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都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10: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5: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7: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胸怀下，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亮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饭，
2: 我们想和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破了！
6: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3、2、1，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 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锚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的行动目标，贵州各大省属国企全力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一体向前。
1: 强县富民调研行今天前往六盘水市水城区，看一块铝一块煤如何为当地链接起百亿产业。
0: 外卖小哥借助走街串巷的优势，随手拍上报市政痛点，监督食品门店卫生。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实践，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我省上半年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超62亿元，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万多人，特困人员近15万人。
0: 暑期过半，贵州铁路已发送旅客超900万人次。学生旅游、探亲、商务出行成为客流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看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4: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水蓄能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5: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嘛，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4: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层。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
5: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4: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冻室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省投资约900万元。
6: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4: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新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7: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4: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绳，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字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字化项目。
8: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4: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
8: 2380米，但是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这个生产。
4: 现在贵州钢绳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
9: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4: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六盘水市水城区立足资源禀赋，围绕铝及铝加工、煤焦化电两大主导产业，以链主带动、循环链接为抓手，推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高效利用。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今年一季度增长6.5%，当地绿色循环现代工业体系加速成型。来看报道。
0: 在水城经开区这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生产出的高温铝水全部由台包车直接运往隔壁的新材料企业，省去重熔环节，一个月可节省运输和生产成本500万元。目前，水城区依托龙头带动，已聚集铝产业上下游73家企业82个项目，铝水就地转化率达100%。2025年工业产值超161亿元。
10: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完成了工业产值是35亿，营收达到32亿，利润和税收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正在招商的，比如上汽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商，还有广汽的、山东、三星，这些都是国内用铝量比较大的、要求比较高的领头企业。
0: 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水城区还打造了煤焦化电循环经济项目，每天生产焦炭达5600吨，定期销往广西、云南、湖南、湖北等地。
11: 我们的投产即完产，化工产品是做的越精越细越深，它的价值就是越大。现在产品除了有煤气，还有硫酸、粗苯、煤焦油。
0: 目前项目已经实现了能源自给的绿色经济循环链条，煤焦化项目产生的焦炉煤气被输送给自备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11: 多余的煤气可以供我们焦化厂自备电厂进行发电，产生的蒸汽进行助燃稳燃，供给铝厂周边化工园区的一些厂矿中使用。
0: 而在隔壁，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该项目同样利用煤焦厂的废弃焦炉煤气发电，并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供电煤耗优于行业标杆值。建成后，将为水城区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电力保障。
12: 深入实施富矿经开，加快推进煤焦化电循环基地。依托这个项目，我们发展下游的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甲醇等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煤化工产业集群。
0: 快递员、外卖小哥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如今，他们中有一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每天，他们在将外卖包裹送到你手中的同时，也通过拍照上报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为城市增加亮色。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他们。
13: 有几个长方形，大概有个5米。
4: 晚上11点，三辆工程车驶入贵阳市永乐路，对一处道路裂缝进行修补。
14: 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来工程车辆，安排工人对路面进行开槽、勘铺、平整、降温。小哥反映的问题呢，有320多件，基本上全部是完成的。
4: 这条裂缝是外卖小哥龙广潘发现的，他会将安全隐患拍下来，连同

0: 位发送到一个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群，群里有400多人，除了骑手和快递员志愿者，还有23家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1: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进行收集、分类、研判，按照环卫、市政、供电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派单处理。突发的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1小时到场处置；而市容环境、设施破损等一般的问题，要在24小时内办结反馈。复杂的难题，3个工作日内给明确的答复和处置的方案。
0: 在取餐的过程中，外卖小哥也会对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餐馆进行揭露，助力监管部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2: 聘请了40名骑手小哥，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41条线索的反馈，我们也是立即进行一个核查处置，去了之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整体提升的效果。
0: 贵阳市云岩区新就业群体为1.3万人，已成立志愿服务群8个，700多名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主动加入，上报、派单、处理、反馈的闭环已经形成。为了让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更高，云岩区还成立了暖心护航基金，帮扶困难骑手。目前已解决小哥们的工资拖欠、子女入学等急难愁事81件，还建成29个新就业群体的共享驿站。
3: 离职之后工资迟迟未得，815单，3000多块钱。我就把我的经历和事情说了出来，仅仅用了1天半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2年来，贵阳市云岩区引导769名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全年参与基层治理4000多次，快速处置道路损坏、垃圾乱堆、污水外溢等问题1200多条。
1: 我们将扩容吸纳像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的治理，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4: 今天上午，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圆满闭幕。
5: 本届运动会上，16个代表团的2400多名各族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11个大项、80个小项的角逐，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涌现出一批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闭幕式现场为获奖代表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
6: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民族运动会，太热闹了。
7: 我这次参加的是100米和4×1，然后也取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来自不同民族的，氛围很好。
8: 本届省民族运动会是首次走出贵阳，落地黔东南，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也是全省各族群众同心相聚的团结舞台。
5: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一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本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将会旗传递给下届赛事承办地黔南州。
9: 在参赛中学习借鉴办赛经验，为4年后如何当好东道主取经。我们将以承办赛事为契机，持续深挖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赛促训，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昨晚，从今年5月开赛的贵州村超冠军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足球场燃情开战，全省9个市州的9支队伍进行了3轮次比赛，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欢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5: 决赛中，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同仁范进抹茶队展开巅峰对决，历经90分钟鏖战，黔东南队以3-2力克对手，斩获冠军。
11: 现在我心情很激动，我们没有放弃，就算比赛再艰难，我们相信我会赢下比赛。我们的家乡父老给我们这么多支持，我们应该也拿下这场球赛。
5: 中场时段，两队球员和啦啦队在场上进行巡游互动，村超特有的民族歌舞展演也精彩纷呈，将气氛推向高潮。这场狂欢不仅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也感染了众多专程从外省赶来的游客。
12: 特别的接地气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足球，观赏足球，所以我就慕名而来啊。今天穿上这个彝族的服饰，一起感受足球场这种氛围。
13: 我们是一家五口从广州自驾游过来榕江，就专门过来看一下我们贵州的村超，非常的兴奋。然后你问我满头都大汗了，关键就感受到热情，我也热情起来了。
14: 今天来这里我感悟很深，村超是社会足球的土壤，这个足球怎么普及？ 实，只能够大众化。我觉得我们贵州做到了。
15: 记者近日从省民政厅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获悉，贵州省持续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发挥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机制作用，动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兜底保障。目前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212.99 万人，特困人员 14.96 万人，实施临时救助 10.2 万人次。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62.5亿元，对所有在保对象初步建立一户人一张幸福清单，并持续推广民政前新住低保自助申请小程序，养老服务提质扩面，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一至六月累计发放金额3.79亿元，同时依托数字民政平台，让高龄津贴申领更加便捷高效，
16: 完善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截至六月底，我省已认定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334个，普惠支持型233个，完全市场型61个，实现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养老机构464个。
15: 今年贵州将开展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100万人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推进，现已累计提供关爱服务72.9万人次。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发放3.1亿元，全面落实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0: 贵州深入推进良田建设、科技赋能和产业链延伸，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兴隆村，种植户正忙着查看水稻长势。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他家原先零散的七块田被整合为两块规整大田，
17: 水也更方便了，水都安在田边，种到70多80岁都还要种。
18: 现在路我们是相连，渠是相通的，就是旱时候我们能灌，涝时候我们能排，群众非常非常满意。
0: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兴隆村的410块零散小田被整合为48块规整大田，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良田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乐平村，高校专家团队正向农户传授水稻管护技术。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服务，当地水稻单产已从过去的4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600公斤以上。
19: 这么这摘茶啊，那的距离啊，或者肥料施肥的作用啊，我有信心把我的田管理好，生产一年比一年的增产。
20: 改了一些平常不晒田的这个习惯，为我们麻江县水稻的高产、优质和抗逆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措施。
0: 作为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示范县，麻江县今年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
21: 持续抓好适量融合落地落实，引进水稻优良品种，采用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产量不断提升。
0: 以各地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不断延伸。在铜仁市思南县这家食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推荐红薯酸辣粉，短短一个多月就销售上万单。现在思南县已聚集起十余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今年共带动红薯种植近10万亩，
22: 将严守产品品质，统筹好生产、销售、采购和物流等多方资源，全力以赴保订单、促生产、提效能，力争达到既定销售目标。
4: 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公益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并开设文体艺术、亲子阅读等特色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15: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的儿童之家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
23: 我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来社区儿童之家上课，放松身心，强身健体，充实又有趣。
15: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大坪同心社区有过半数居民常年外出务工，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成为普遍问题。为此，社区组织统筹假期回乡大学生，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阅读拓展等。
1: 我们这支支教团队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博士。

0: 是神课程有主持朗诵、AI 赋能、趣味英语、数学。
1: 这个假期，遵义市绥阳县文化馆的特色艺术课程如期开课，涵盖声乐、舞蹈、书法、口才等十大类。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该馆已连续23年免费开设暑期兴趣班，
2: 学了很多关于吉他的知识，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3: 今年呢，暑期报名的有300多个孩子，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更多的艺术门类，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的艺术需求。
1: 安顺市、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依托图书馆、社区等场所组织暑期阅读活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
4: 我们很少会和他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机会，所以我愿意带着我的孩子去参与很多的活动，让他去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0: 通过故事演绎、游戏互动、手工创作等形式拉近亲子关系，养成亲子共读习惯。
5: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7月1号至31号，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19.6万人次，其中贵阳北站355.8万人次，贵阳东站66万人次，贵阳站74.6万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学生、旅游、探亲、商务为主，省内出行集中前往遵义、六盘水、荔波、兴义、安顺等地，跨省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针对持续攀升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出行线路和班次，优化运力配置，开行定制列车，在部分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6: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近日在广州举行观影推介会，来自广州数十家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共500余人到场。影片放映环节，全体观众跟随镜头重回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切身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同心破局的磅礴精神力量。映后，影片主创现场分享创作初心、角色塑造细节，与现场观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对话。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曾经深陷深度贫困的贵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立足新起点，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发展绿色算力、绿色经济，以高质量发展书写新时代贵州新篇章。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周琦深耕地质找矿40多年，不仅开创了全新的锰矿找矿理论，还探明4个世界级隐伏锰矿床，潜在经济价值超1万亿元。全球锰矿资源版图为之改写，也彻底摘掉了我国贫锰的帽子。
6: 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网球项目在黔南州开赛，172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中展开比拼。该项目分男女单打、双打、混合双打及男团、女团竞赛类别，最终将产生11枚金牌。中山六盘水大湾区之夜文化交流专场演出近日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上演，粤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展演，生动展现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的丰硕成果与生动实践。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

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

0: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我们家海宁回来啦。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1: 不是，海燕他们厂子里边出大事了，这次啊，说不定会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能惹上官司，我得帮忙了。哎，在这儿呢，藏挺严实呀。
2: 别动我东西，说好家里钱我来管嘛。
1: 不是，魏翔，平时啊这钱你管着，我愿意。但这次这海燕不是有事儿吗？我得帮帮他。
2: 林海林，你疯了？你拿家里的钱去帮海燕，我问你，你怎么帮啊？这可是别人给我们的结婚礼金，不给。
1: 哎，我说陶美香，哎，我得问问你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海燕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你没点数啊？她现在遇上事儿了，我能不管她吗？
2: 你管得了吗？她是大厂长、大老板，她厂子里出了事儿，当然得她自己解决了。干嘛花我们家的钱呀？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时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那说明啥？说明他有钱，他肯定有钱，犯得上你着急吗？我告诉你啊，林海玲，你别傻，别脑子一热把家里地给刨空了。
1: 唐美香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海燕是我亲妹妹，我不管她是有钱还是没钱，她有事儿我就得帮她，我能帮一分帮一分，能帮一块帮一块，因为她是我的家人。
2: 哎，你这话说的，她是你家人，我不是你家人啊。林海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敢出去，你要敢把这存折给我带出去，你就睡地铺。
1: 地铺就地铺。
2: 哎，林海宁，那蠢货你啊！这个书呆子蠢货，气死我了，冤大头。
3: 现在我们要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才行。
4: 谁啊？
3: 哎，怎么样了？
4: 哦，那个雅美的秦总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次是咱们违约，可能他们要抽走订单，然后追加违约金。顶峰盐业的负责人明天会到厂里来聊具体的赔偿细节。
3: 看来明天有一堆事儿要处理呢。
5: 海燕啊，你赶紧给姐派任务吧，不管你派啥任务，姐都会拿命去干的。
6: 对对对，海燕，你赶紧说，
7: 我们要怎么才能帮上忙？
3: 现在就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咱们是生产单位，那生产的问题我依旧交给您，这亚美的单子出了问题，其他的单子不能再受到影响了。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职工肯定会议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姐夫，您人缘好，那就拜。

0: 姐，咱们现在账上资金就有这么大，怎么办？周一还有一批面料的钱得付，那面料付不了，咱们工厂就得停工。生产不能停，该进的货还得进。钱的事情我去想办法吧。明天一早，我先去一趟车站仓库。然后呢？来回来是要和鼎峰开个会。
1: 哦，对，明天中午是和茂生公司要谈合作，对吧？
2: 嗯，
1: 帮我改成晚饭吧。哎，不，夏午，改成下午。
2: 海燕姐，你说你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你这样，明天鼎峰那个会我替你去。
0: 鼎峰的赔偿金额巨大，也不是小事儿，咱俩一起去吧。
1: 嗯，行。哦，对了，你知道顺兴公司那个姓孙的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日出厂扛不过去了，可以收购我们。
0: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啊！他们还给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不要脸了。
2: 海燕，你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3: 我辛辛苦苦存那些钱干啥呀？
0: 不都是为了和你哥那个小家庭吗？他倒好，不但凶我，还非要把存折给抢走。海燕，你说我唐梅香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海燕，你缺我们家那几个小钱吗？嫂子。 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们的。昨天我哥晚上来找我，二话没说，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番心意，但是我不会收的，拿回去吧。
4: 啊，这钱你不要呀？好好，我就说嘛，你怎么会缺钱呢？说实话啊。
0: 我现在还真缺钱，非常缺，缺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的这番心意呢，我领了，但杯水车薪的，就不麻烦你们了。
4: 啥意思啊？什么属于什么心啊？
0: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钱我不要，拿回去吧。
4: 啊，那我就拿回去了啊。
0: 海燕，你还存折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哥说啊，要不他回头又该跟我闹了。
4: 这钱我没拿，我当然得跟我哥说了。至于怎么个说法，我心里有数，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但有一条啊，以后不许跟我哥吵架了，行吗？
0: 好好好，我一定不吵，肯定不吵。
4: 钱主任，这次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付款的。对对对对对。 实在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好的，好的，您放心，没问题。好的，再见。杨总，这批尾款您能尽早的支付一下吗？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着急。哦，好吧，好吧。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日出厂的订单。啊。 行吧，对不起秦总，对不起，给亚美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但这次这订单您能不能就不要撤回了？这还需要总公司决定啊。那这样，你把深圳总公司的电话给我一个，我打电话过去亲自给他们道歉。这怎么会没用呢？喂，喂。

铁军，我真想你，但这份思念还是永远放在心底吧。既然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0: 海燕。
1: 哎，姐夫，
2: 我已经跟大伙打过招呼了。大本职工作相信咱们厂一定能渡过难关，但是也有不少人闹着要辞职，说是厂里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奖金全部结清，否则就拿走厂里的货。这会儿你姐正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呢。
1: 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姐夫，麻烦你再盯着点儿。职工辞职的事情，我再琢磨琢磨。啊，执意要辞职的那些工人，你就让他辞，工资一分不少他们的。另外，再补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算作是补偿。但工厂的货一件不许拿。
3: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账上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1: 你是有卖房子关系是吧？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下家。
3: 你也要卖房子啊？
1: 我现在不是住在陈家吗？厚着脸皮再住下去吧。我知道这卖了，我估计也补不上这窟窿，但有一分是一分吧。把这些辞职的工人的工资补上，应个急吧。
3: 不是，姐，我还有很多存款呢，我都取出来给你。
1: 谢谢你啊，陈总。你这钱先别动，等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向你开口。
3: 我知道我那些钱也顶不上什么大用，但是这……我去找我哥借，我哥公司开得不错，他有钱肯定也愿意借。
1: 现在办工厂、办公司没一个容易的，这件事儿我不想麻烦春根。陈龙，帮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3: 咱们厂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要不然再考虑和顺心谈一谈呢？他们可以出价，我们也可以还价吗？
1: 让我再想想吧。你赶紧忙去吧。

0: 怎么了，阿雷？
1: 佟大哥，你可算来了！今天亚美公司的一个销售跟我说，亚美公司要撤销在日出厂的订单，这事儿可不小。
0: 撤回订单？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日出厂出事儿了，他们仓库遭了火灾。
0: 什么？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你说你们是好朋友，我就想着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告诉你。

凯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你就是不想让我担心，就是不想麻烦我，对吗？我明白，我都明白。

0: 喂，哎，金主任您好，我是小童啊，有件事呢想麻烦您。我记得亚美集团也是您园区的客户，对吗？您能不能为我引荐一下他们的杨总？喂，哎，杨总您好，我是森龙集团的童铁军，冒昧打扰您了。杨总啊，请您相信，我曾经在原平实地考察过，我愿意以我的声誉担保，日出服装厂绝对是一家讲信誉、讲品质的厂家，希望亚美集团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日出厂的老人马，那都是看着我们日出厂从几台缝纫机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工程，我林海燕先谢谢各位了。
2: 海燕，你这是啥意思啊？不会是散伙饭吧？
3: 厂长，你不会是真决定要把咱们厂卖给顺兴了吧？
1: 今天呢请各位来的确是要商量咱们日出厂的出路问题，但不是要卖了它，而是想把它带出眼下的困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那大家先看看。
2: 哎，海燕，这可是几年前的报纸啊。
4: 上海飞乐音响，是这个、
3: 我职工持股，啥意思啊？
1: 不瞒大家说，咱们厂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断了，如果这一关熬不过去的话，那就是工厂关门倒闭，职工失业回家，我林海燕大不了就是打回原形，从头再来。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是也就简单了。飞乐的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啊，咱们厂和飞乐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咱们把咱们厂的股权作价分给所有的职工，出多出少量力而行，但都是自觉自愿的哈，愿意出钱持股的就出钱，不愿意的也没关系。咱们呢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来，一切按法律程序来，咱们有了资金就能把我们的厂子救活了，到时候这个厂就不是我林海燕的了，也不是少数几个股东的了，是大家的，咱们可以一起为了自己工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2: 职工出钱持股，靠大家的力量一起走出困境，海燕这个主意好啊，你太有魄力了。
4: 职工持

0: 都做股东，那那是不是咱们职工都是老板呢？
1: 是，
0: 那工作积极性肯定高啊。
2: 厂长，这个职工吃苦，之前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你放心，既然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无论他怎么吃，我都表个态，我肯定支持，我同意。
3: 那个，同意肯定是大家都同意啊，厂长。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咱们是两眼一摸黑呀，具体咱们怎么办呀？
4: 这
1: 今天叫大家过来，就是想群策群力。
4: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小学生，连小学生都不如，具体操作起来肯定还会遇到问题的。但我相信，就像当年咱们出来办厂一样，
1: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齐心协力。现在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子，我相信当年咱们把厂子办起来了，今天咱们日出厂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4: 一个企业光老板赚到了钱这不算什么，大家都能赚到钱那才实在。我呢，希望咱们日出厂的每一位职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勤劳致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1: 好，我们同意。同意
0: 同意，
1: 咱们就这么干。
0: 同意同意
2: 同意
5: 同意
2: 同意
1: 同意
2: 同意。
1: 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干了这杯。
6: 太好了，海燕。
1: 哎呀，谢谢大家。
4: 什么？这些是铁军卖房子的钱？
1: 铁军把房子卖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钱姐没跟你说，因为铁军走之前一再嘱咐我，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说，就怕你不要。
7: 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1: 姐不能再瞒着你了。
4: 铁军卖房子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他把这钱留给俊杰了。
1: 他说这是留给大侄子以后的教育费。当时铁军说的那些话吧，我听着就想哭，所以不知道怎么的，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收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你说这事弄得多不好意思啊。
0: 是，说到底俊杰是咱家的孩子，收了铁军这么重的情太过意不去了。
4: 原来是这样。
1: 燕儿，你这厂子不是要干大事吗？我就想着把铁军这钱呀咱也放进去，姐相信你能够干得红红火火的。
6: 等挣了钱
1: 咱也算是还了铁军的人情。
0: 是，海燕，你就放开手脚干，我和你姐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的。
1: 对，姐呢将功补过，一定会为咱厂尽心尽力。
4: 谢谢姐，谢谢姐夫。也谢谢铁军了。
2: 哎，海燕姐，
8: 快快快快！
4: 哎，
2: 那个法律顾问马上就到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4: 哦，行，我马上过去。
2: 哎，你怎么来了？
9: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只上半天课，妈妈就把我接到厂里了。
4: 那妈妈要去开会了，你去办公室写作业吧。今天数学第二单元一定要做完啊，好好审题，快去吧。
9: 好的，妈妈，
4: 快去。
10: 林厂长，林厂长。林厂长，您想的那个买股权的法子呀，是让咱职工都当老板呢。意向表我们都签字了，大伙儿都乐意。
11: 是啊，咱自己也可以多挣点钱，我们呀也愿意支持咱日出厂。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厂里会具体的拿出方案来，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0: 我们都相信林厂长的能耐，咱们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1: 一起加油，
10: 我们回去出工。谢谢林厂长。
11: 谢谢林厂长。
12: 哎呦，对了，厂长，亚美公司的秦总来电话了，
2: 说这个赔偿的事我们必须处理好。
12: 但是他们接到总公司的指示，说愿意继续保留给我们的订单给。

0: 日出厂一个继续供货的机会。
1: 真的呀？
0: 啊，哎
1: 呀，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好消息。
2: 你好，这里是日出服装厂。
3: 你好，请问林厂长在吗？
2: 林厂长正在开会。
4: 请问是谁要找他？
3: 你是俊杰？
4: 对啊。
2: 我是冯俊杰，您是谁？
3: 是我，童铁军。
2: 哦，您是童铁军叔叔。
3: 对对对，我是铁军叔叔。
4: 铁军叔叔，您让狗小山叔叔送的玩具我都收到了，
2: 谢谢你。
3: 你喜欢就好啊，俊杰，叔叔以后还送给你。
2: 不用，妈妈会给我买的。
4: 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3: 哦，我听说他厂里出事故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想问问。
2: 现在都没事儿，
4: 妈妈已经想出很好的办法解决。
3: 哦，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5: 俊杰，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2: 如果你不毁了，不抢走我的妈妈，
4: 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3: 俊杰，你放心啊，
5: 我不回来，
3: 不会抢走你的妈妈。我就想成为你的朋友。
2: 真的？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6: 哎呀，邓哥
7: 啊，
6: 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
7: 是，这几年啊一直在广州发展，投资干了两个发廊，没空回来。哎
6: 呦，森哥，
7: 嗯，
6: 和我们干起同行了呀。
7: 同行？哎呀，唐啊，不是孙哥笑话你啊，你说你这地儿都这么多年了，还是这穷三巷，还叫群众理发店，在广州那都叫新潮发廊，叫美发厅，知道吧？哎，南方人啊，有钱人还多，你天天不想别的，净想怎么捯饬头发了。哎，小唐啊，你看你这理发手艺也不错，人长得又是机灵又漂亮，那去广州开发廊，自己当老板娘，那肯定能赚大钱呀！
8: 哎，怎么样？想不想跟孙哥去趟广州？哎
6: 呀，发财谁不想啊？可发财也没那么容易啊。
9: 说起发财，哎，老邢，你爱人是日出服装厂的吧？他那的股份你家买了吗？
10: 买了，能赚钱的咱肯定要买。
6: 赚钱？日出服装厂，哎，你们买的啥呀？
10: 买职工股份啊，就好比日出厂，它一共值1000块，你买了100块的股份，以后啊，日出厂他们赚1000块，你就赚100块；他们赚10000块，你就赚1000块。
6: 啊，他赚1000，我赚100；他赚10000，我赚1000。这么好的事儿，李海燕竟然没告诉我。
11: 你在家呢？那今天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啊？哎呀，数钱数钱，就知道数钱啊！你呀，钻到钱眼里边去了。
6: 我这就去找海燕，这钱呀，他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11: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海燕送钱啊？啊？海燕跟我说了，他已经把存折还给你了，还说谢谢我们的心意，我暂时不需要钱。
6: 他不需要
11: 啊，
6: 海宁，你怎么弄傻呀？你们家那点心眼全长你妹妹身上了，他是不需要这钱吗？他是不想让咱家钱生钱，这就一家人吗？
11: 不是，我都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别着急走，今天我们医院开会呢。
6: 打住啊！以后你们医院那点事儿你别跟我说啊，一个字都不想听，以后都别说啊，记住了，走了。
1: 嫂子，你要买我们厂的股份，那是我们厂内部职工的事儿。
6: 什么内部职工的事儿啊？这不就是分大钱的好事儿吗？我可都打听过了啊，只要买了你们的股，你赚10000，我们就赚1000。海燕，你说这钱你不想让我赚，你也得让你哥赚点吧？
1: 你和我哥都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这股份你们没资格买。
1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没资格呀？是我们不是你职工，但是我们是你的哥嫂呀，你就让我们点好处又怎么了嘛？这不就是看你想不想带我们挣钱发财了？
1: 嫂子，入股这件事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就算我把一部分股份分给你们了啊，做好了大家都高兴分钱，做亏了赔个底朝天，那也得认啊。你想入股这事儿跟我哥说了吗？
12: 他太忙了，我不想让他操这些心。海燕，我们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我理发店收入低，你哥在医院每天忙成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一点发大财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正好有个机会赚钱，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
1: 那要不这样吧，我留一部分从我的股份里呢分你们一点，赚了分你们钱，亏了算我的。
12: 这个好，哎呦，这样最好了，这样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哎，海燕，你们厂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
1: 那能天上掉馅饼啊，想要赚到钱得靠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份辛勤的劳动。
12: 有道理，你是得努力了点啊，海燕，你得好好工作，你别怕吃苦，你勤劳着点，你勤劳点，我们不都跟着致富了吗？
1: 唐美香，嫂子，你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别再出花样了啊！如果你再出什么新花样的话，我随时退你的股。
12: 哎哎哎，好好好，我不出花样，绝对安稳，放心啊，我走了。
1: 哎，
12: 别偷懒，
1: 随时退你的股啊！
13: 你们听说了吗？孙大强在广州也开了个发廊，赚老多钱了，才投了20000，就赚了10多万呢。哎呦，
12: 赚那么多呢？那天孙哥还跟我说了广州发廊的事儿，他还让我也去呢。
13: 杨小棠啊，这你可要发大财了！
12: 我去不了广州，我还得去北京呢。
13: 你也去北京？哟，小顾啊，听说你们家许医生要去北京进修去了。
14: 对，这回啊我也跟着一起去。
13: 许医生啊真有本事能去北京。
14: 哎，我们老许啊就是运气好，这个名额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医生的，
15: 卫生局早就定了，结果啊人家发扬风格不去。
12: 发扬风格？大姐，您说的是市医院的事儿吗？
15: 对呀。
12: 发扬风格？不会吧，李海宁，你真把进修培训的机会让人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不是我自己听说，你还准备啥都不告诉我是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
11: 美香，你干嘛呢？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再说是我不告诉你啊？不是你说的，以后医院的事不跟你说？
12: 这可是去北京的大事儿。你真的是疯了你！说不去就不去，说让人就让人。
11: 这次去北京啊，是医疗行政方面的培训。我一个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我又不当管理人员，去干嘛？本来我去也不合适。
12: 你管他合不合适，你先去呀！你从北京进修回来以后，评职称、加工资，样样都有你的份儿。你现在呢？你就是个普通医生，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死工资，一眼望得到头。
11: 我就是愿意当一个普通医生，就是愿意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怎么着？
12: 李海宁，你睁眼看看外面吧，看看广州、深圳，看看人家童铁军、陶春根，人家都在赚大钱，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呢？
11: 我当医生啊，不是为了赚钱，工资高我当医生，工资低我也当医生。哎，北翔，我问问你，当时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说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吗？ 你不是说喜欢我有水平吗？
6: 你再高尚再有水平，你把水平卖个好价钱，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影来了是吧？
11: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还告诉你，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6: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你？人往高处走，我唐美香凭什么不能往高处飞？林海宁，你要想跟手术台过一辈子是吧？你走，走啊！
16: 你真的好难约啊！我约了你这么多次，
17: 是不是像你们这种了不起的大医生，都看不上我们这种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啊？
11: 不是啊，绝对不是。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17: 你可不普通。我听说你要去北京进修了，啥时候啊？
11: 那得看卫生局的安排吧。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啊，
17: 还真有这事儿啊！那你进修回来，是不是当院长了？
11: 哪那么容易？去进修的人多了去了，回来还能当大院长？我就是一普通医生。哎
17: 呦，你可太谦虚了。里边毛衣真好看，真适合你，你对象送你的。
11: 不是啊，我还没对象呢。这是我妹给我买的。啊，
17: 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11: 还没遇到合适的。
17: 林医生，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自从认识了你，我每天每夜都想着你。你不知道，我偷偷跑到医院去了好多次，就是为了多看看你。
11: 不，小唐，你先等会儿。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认识多久啊？
17: 可是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多合得来。但是我知道，我各方面不够好，配不上你。
11: 不，你挺好的，你真的挺好的。你看你这么勇敢，还乐于助人，你为了救那老大爷，自己都受伤了也不怕，你真的挺好的。
17: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发员，那么平凡，长得还难看。
11: 不难看啊，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
17: 真的，你觉得我好看啊，林医生？为了你，我可以更好看。那你喜欢我吗？只要你喜欢，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李海宁，回来！
1: 你去北京就是参加一个行政培训啊，那确实不适合你啊。
2: 说的就是啊，我就想着好好的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关于什么升官发财啊，我压根就没想过，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美香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啊，你说她说那些话，她那些话，她简直……我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就闹成这样，真是够丢人的。海燕，难道我真的选错人了吗？
1: 哥，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爱情，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差异肯定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的。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2: 是，你是提醒过我。
1: 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我仍旧会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可是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那你不能任由这种矛盾加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弥补这种差异。
2: 我也想好好的呀，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理解我呢？也许啊，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我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真是太差劲了。
1: 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才不是呢。在我眼里，我哥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哥哥。

0: 真的，嫂子，我批评我哥了，这两口子吵架哪能一走了之啊？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行吗？
1: 就是啊，你说韩宁是不是过分了？海燕，这事儿你也站在我这边呢，对吧？ 你说他是不是傻？北京他都不去。这下好了，我们家连分大房子的资格都没指望了，就一直缩在那个破宿舍里，连这眼前的机会他都不要了。他想不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
2: 嫂子，你的想法我能理解，特别能理解，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对吧？
3: 可是我哥在工作上，他这也没错呀。 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心一意扑在自己专业上的普通医生。那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就爱这样的人吗？这一点你没忘吧？我哥他没变，他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2: 当初是，当初我是这么说来着。
3: 可是这年头了，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飞黄腾达？是是是。
2: 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那就一起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呗。
4: 好好的北京去不成，
2: 看来只能想法子去广州挣钱了。去广州赚什么钱啊？哎，嫂子，你怎么了？
5: 子了，对呀，美香，我们有孩子了，你要当妈妈了，太好了，太好了。美香，对不起。哎呀，美香，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6: 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7: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核医学究竟是核还是医？它安全吗？哪些人需要它？
1: 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0: 一束微小的核素射线，它不只是拍片子，而是从肿瘤探测到心脑评估。核医学如何让疾病在功能层面原形毕露？
1: 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发光的这种 GPS 跟踪器，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
0: 拥抱分子影像，遇见未来医学。

0: 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潘，带您揭开核医学的神秘面纱，了解这项洞见生命代谢的前沿科技如何守护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3: 大家好，我是龙龙。
1: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跟核有关，叫核医学。老规矩哈，还是要先考一考两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核相关的医学检查或者是治疗？
2: 核的话，我感觉一下就想到核磁共振。对，平时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也会去拍的。
3: 反正核这个东西我听着就觉得非常的高精尖高大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看到核磁共振是非常的密闭一个环境，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还可以检查。
1: 其实看来我们大家对核医学的了解都还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啊，现在核医学在医学领域可是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呢它因为涉及到一个核子，很多人一听哈还是有些害怕，也存在了不少的误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核医学，今天我们的节目组呢也是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核医学的常见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有关于我们核医学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核医学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如果你们觉得有就举手示意一下。
2: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嘛，
1: 我自己觉得也有，
2: 听这个名字就有。
3: 对，你看我们去做那个核磁共振进去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对吧？
1: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检查技术，它能不能用于疾病的治疗呢？
2: 我觉得主要是检查吧，治疗的话不太确定。对，
3: 但我觉得有可能能。哎，因为你听核这个字它如此的高大上，对吧？搞不好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可能它真的能够治病了。
1: 哎，你看哈，我们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想法。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核医学是不是只能看一些特殊的罕见的疾病？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2: 感觉是看特殊疾病的吧，因为平时常规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压根没听说过，感觉用不上。
3: 有可能。
1: 其实我就觉得它可能就跟我们的肿瘤更加的相关。你看刚才我们从你们俩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核医学既有些好奇又存在不少的担忧和疑问。其实啊，核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且实用的学科，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全面精准地了解核医学，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今天的解惑人，来自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潘教授，有请王教授。
0: 王潘教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遵义医科大学核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贵州省核医学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全国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九届、十届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学科建设委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1: 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大家对于核医学哈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的。
2: 而且我觉得像在医院里面常见的核磁共振应该也是核医学的一种吧？
4: 其实完全不是
2: 啊，
4: 很多病人都在疑问这个问题，甚至有的会说核磁共振是不是核医学，甚至说你们核医学是不是治疗肺结核的。其实都不是，核医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把核技术运用在医学中，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研究及预防的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核磁共振呢它是属于放射科。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核医学检查的时候通常会打一种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示踪剂，或者说

0: 说是带一种发光的啊这种 GPS 跟踪器，能把这个药物打到机体里去了以后呢，它就会进行全身的这个代谢循环，一旦发现机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病变的时候，这个跟踪器啊这个药物它就会滞留在病变的位置，此时我们用和医学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从头到脚的一个全身探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病变在机体中的位置、形态、大小，从而去诊断疾病。这是我们功能成像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和医学它能够早期去诊断疾病，达到这样的一个早诊早治的一个目的。
1: 那拍的时候它成像那块就跟这个图片一样是红色，就是会显出来的。
0: 对，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上去挂上我们的核素啊，简称为核导弹，挂上以后呢，它进入机体以后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我的病变细胞，然后去点亮肿瘤和点亮疾病。
2: 就可以理解为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 GPS 的一个准确定位。
0: 对，类似这样。
1: 其实通过这张图片我们也能看到哈，它的目的其实是能够很精准地找到我们病变的一个地方。
0: 对啊，
1: 而且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我就一定能锁定这个目标。
0: 对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左边的啊，我们看那个黑白图片，就是我们肺有一个高泌，那么这个高泌甚至肺不张，这个疾病是整个我们右肺上有问题呢，还是里边隐藏有新的病灶？所以我们从 CT 上很难去鉴别。如果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精准地看到其实这个病灶就在我们的肺门的这个旁边，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肿瘤病灶引起的这个高泌，所以我们就精准地能够对这个病灶进行定位。
2: 那这个追踪器它会有辐射吗？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一种安全的影响呢？
1: 因为平时我们在医院比如说拍 CT 拍 X 光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就有点担心。
0: 大家担心也是很正常，实际上核医学它里面就谈到一个核字，其实呢关键在于我们使用的剂量。我们通常在检查疾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剂量都是极低的，微量级、皮克级甚至是纳克级，所以对我们的安全影响是非常的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种药物它的寿命很短，所谓的寿命我们医学上讲叫半衰期，一般来讲我们常规用的药它只有2分钟到6个小时不等。我们只要检查完了以后大量的盐水很快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1: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这个辐射会停留在体内的时间过长，哎，没想到喝水它还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的，这边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它的辐射在我们常规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看电视、坐飞机，还有我们大自然都会有照射的。我们清晰地看到，其实核医学的检查它的剂量相对都是很低的，而且也是很安全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项哈，吸烟这一块，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吸烟的。如果我们每天吸烟超过20根以上，我们一年的这个辐射剂量会达到53个毫西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核医学的检查的这个辐射剂量远远要低于我们的常规的这些照射剂量。因此来讲这个剂量大家不用担心。
1: 从这个对比值来看，确实没有想到平时吸烟的危害会那么的高，那二手烟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的，二手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在平时生活当中能避开的还是尽量避开。
1: 我以为看电视和拍片儿它的那个辐射是很高的，没想到在这里面反而是最低的。
2: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有些做这些检查可能还没有一次坐飞机的剂量，你比如说我们从贵阳坐一次飞机到北京往返，可能它的剂量都要超过我们的常规的这种 X 光啊、 CT 啊甚至核医学的一些检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我们核医学的检查，它是从分子层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我们医学界一直在提倡如何早诊早治，所以核医学呢恰恰在这个早期诊断疾病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核医学的检查虽然可能

0: 带了一点辐射。
1: 那么我们平时在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可以去检查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检查，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患者能够顺利检查，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结果，所以往往需要有一些相关的流程。那么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提前预约。那这里面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呢？核血药物它的寿命很短，它不利于储存，我们只能是根据头一天的预约病人的数量来购买相同的这种药物剂量。所以买多了这个就浪费，买少了呢不够用，所以因此这种一定要到核血去提前预约。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药物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有特殊要求的，尤其是有些检查需要空腹，比如说我们做肿瘤检查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要通常要空腹4个小时，它每一种检查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血糖啊要控制在小于11摩尔每升。
3: 啊，空腹血糖吗？
0: 对，空腹血糖。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做 PET CT 检查，头一天晚上啊，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去健身，如果有些肿瘤患者，他是正在放疗、化疗期间，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间隔半个月以后才去检查。在检查的当天呢，我们尽量不要穿戴一些啊有金属的啊，包括一些耳环呐、这样的一些衣物，所以尽量穿纯棉的。每一种检查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一定要提前咨询我们核医学的医生和护士。
1: 所以说呢，核医学检查是一项安全无创的高科技的精密诊断技术，它帮助我们洞察身体的功能。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本期节目的详细科普资料以及精彩片段。王主任，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核医学可以看疾病、看功能、看代谢，但这个观点哈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厉害，感觉呢能够挖掘出很多我们疾病隐藏的信息。不过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说哈，我觉得还是有些抽象。那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在诊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大家听说过核医学有一个检查肿瘤的神器吗？
4: 没有。
5: 没有是什么呀？
0: 就是核医学的 PET CT。
4: PET CT 反正我只知道 CT、这个是加强版的吗？
5: 对，
0: 不是，
1: 还不是加强版。这个可能区别是不是很大？
0: 对，完全是两个概念。PET CT 它是一台高大上的检查设备，它可以探测我们疾病的功能、代谢、血供。那么 CT 呢，就是我们刚刚龙龙提到的常规的 CT。 PET CT 就是把两台高大上的设备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我们在采集的时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功能代谢、血供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用 CT 来解决我们的解剖机构的问题。两台设备有机组合在一起，做到1+1=2的效果。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疾病去进行详细的多维度、多参数的分析，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性。
1: 这样一听，我们这个 PET CT 是一个高大上、高技术的一个检查仪器，那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呈现出我们这个明显的症状呢？
0: 大家都知道，肿瘤它会抑制性生长，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就要需要大量的能量维持它的生长。那么这个能量主要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其中主要来源就是葡萄糖。那么我们就利用肿瘤细胞这个贪吃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在葡萄糖分子上去挂上或者去构建我们的核医学导弹，就把这个核素标记在我们的葡萄糖分子上。 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到人体，注射人体后，这个葡萄糖就会

0: 被我们的肿瘤细胞大量的吞噬，吞噬以后就可以顶亮我们肿瘤细胞。这个时候我们用 PET CT 啊，火眼金睛就可以看到这个葡萄糖具体跑在机体的哪个位置去了，可以发现这个肿瘤具体的位置、大小、形态、功能、代谢等等这些变化。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肿瘤所处的位置。第一张图是一个 CT 图片，这个病人呢是吞咽困难，到医院呢去做了这个胃肠镜，始终没有找到肿瘤，然后做了一个 CT， 我们依然没看到啊这个肿瘤的具体位置。那结果呢就到核磁做一个 PET CT， 哎，我们就可以看到食管的中下段有一个黑点啊，就是第二幅图。那么我们在 PET CT 把它融合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食管癌。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一眼就能找到我们肿瘤细胞所处的位置。
1: 这个图完全就是解释了刚才我和龙龙的疑问，
2: 对
1: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而且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躲猫猫啊，我躲在哪个地方，然后呢你有一个透视眼直接一下就找到我。
2: 对，
0: 对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些病人说，哎，医生给我开了 CT， 为什么还要做 PET CT 呢？是不是这个重复检查或者过度医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早期肿瘤的时候可能它的解剖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是单纯靠 CT 是找不到肿瘤所处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做 PET 的 CT 检查就是进一步的去寻找到底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不是肿瘤，我们来对肿瘤进行一个良性的鉴别。那么这里面就特别需要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诊断它。
2: 对，还是得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1: 对
2: 该做啥检查做啥检查，
1: 还是得听医生的。那我们的 PET CT 它除了能够诊断我们早期的肿瘤，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医学上检查的这样的价值呢？
0: 我们 PET CT 除了这个对肿瘤的早期诊断以外，还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的鉴别，尤其是我们通过其他 CT 核磁或者血清学检查，我们不能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去鉴别它到底是良恶性。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对肿瘤进行临床再分期。这里再分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看一下已经确诊肿瘤的病人到底有没有转移，如果有转移，我们的治疗方案它完全不一样。所以用 PET CT 可以清楚地看到全身除了原发病灶以外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临床中还经常会拿来用于肿瘤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所有治疗手段的一个疗效评估。用 PET CT 从分子层面去看看我们肿瘤的活性是不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特别需要 PET CT 来评估一下它的疗效。当然还有用于我们这些原发病灶的寻找。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肿瘤依然找不到原发病灶，那么这种只是提示我们比如说肿瘤标志物增高或者说有其他的癌情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肿瘤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用 PET CT 来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探测，可以发现肿瘤的原发病灶等等，它的用处非常大。
2: 那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治疗，那像是这种带有辐射的药它能够治病吗？
0: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1920年代，美国就率先启用碘131来治疗甲亢。我们中国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引进了这个技术，技术非常成熟，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甲亢的一性方案。除此以外呢，我们又可以用它来进行治疗甲状腺癌的转移灶的清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甲状腺癌细胞它特别贪吃碘，我们一旦把这个碘131引入人体后，甲状腺癌细胞它就会去吞噬大量的这个碘131。那么碘

0: 小的，或者说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组织，可能还依然存在肿瘤细胞，甚至有肿瘤细胞转移到肺上、骨上或者其他部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核医学点131来进行全身清扫，相当于类似于大扫除，把机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这种甲状腺癌细胞都摧毁掉，把它整个病灶铲草除根，达到最终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哦，原来像这样的一个药，它就是我们把就是它喜欢吃东西放进去，然后引它去吃，就比如说它爱吃奶茶，爱吃炸鸡，我就放进去，然后就让它嘣爆炸，对，就消灭这个病灶。
0: 讲得很形象。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精准打击的方法。那我们除了在甲状腺癌其他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应用呢？
0: 我们在2024年7月，贵州省首次开展了用核导弹来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效果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说利用了神经内分泌肿瘤，它会高表达一种受体叫生长因素受体，然后我们在生长因素受体上就挂上我们的核导弹，然后让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吞噬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治疗效果。同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开展用 PSMA， 这个 PSMA 叫前列腺特性末抗原，来去治疗前列腺癌，还有我们乳腺癌，因为乳腺癌会高表达 HER2 啊这种受体，我们也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跟踪器，挂上核素，对我们乳腺癌原发病灶以及广泛转移的病灶进行去精准的打击。当然我们还有2019年治疗肝癌，还有点125离子植入实体肿瘤，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手段啊，非常多。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每一种肿瘤它表达不同种受体，我们就会用相应的配体来构建的这种诊疗一体化，既可以去发现肿瘤，同时又可以去摧毁肿瘤。那么在这摧毁过程当中呢，这种药物，我们挂的这个药物，它的射程很短，一般只有2毫米，所以这个药物是集中在肿瘤细胞里面去摧毁肿瘤，而对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是非常的小，所以达到这种精准治疗。而且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它都无法抗拒我们这种核素的药物，所以不会引起耐药的情况，所以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2: 感觉听下来现在的核医学是精准打击，但是我非常疑惑的就是，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是一次性的还是说多次的？
0: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如果只是早期的，或者说转移病灶很少的，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有些肿瘤它是广泛转移，所以我们要通过多次的治疗。
2: 那刚才我们说了哈，这样的治疗其实它的辐射是相对较小的，那它的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别的化疗啊，它会掉发，人消瘦，如果是我们这个核医学，它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0: 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小。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有严格的这个实验针的，比如说我们有严重的这种血液系统移植性疾病比如说骨髓移植白细胞减低全血细胞减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不符合用核医学治疗。当然还有就是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的、肝功能衰竭的、心功能衰竭的，因为这些药物进去以后它需要靠我们的肝脏代谢，需要靠我们的肾脏排泄，那本身我们的肾脏就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不能去正常的排出体外，所以这种病人我们也是不适合治疗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孕期的这种妇女，这个时候也是不能用核医学方法来治疗的除非是在需要挽救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再考量。
2: 听了您的科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核医学在现代肿瘤治疗当中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为肿瘤治疗开辟了精准治导的新路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本期的专家呢也将在线解答大家对核医学

0: 的疑问，一对一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看来哈，我们何医学在肿瘤领域真的是大显身手。但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只针对癌症这类的大疾病？那它平时对于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和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它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当然有的。其实我们何医学是慢病管理的一个幕后高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规的这种，就我们心脏性疾病，心脏性疾病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的话呢，常规的我们要做冠脉造影检查，它的使用原理是打入一种碘化醇的一种显像剂。那么这个碘化醇呢，它的分子结构往往啊比较大，对于我们末梢血管的直径，它要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这个显像剂它就过不去。所以我们对冠脉狭窄的末端我们就无能为力。那么何医学这一款呢，我们用核素来标记，标记后呢，它就直接进入我们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我们去可以看到整个心肌细胞是否存活。我们冠脉狭窄以后，血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可能长期的缺营养，缺氧就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此时我们没有做评估就直接打桥，即便我们把这个血管打通，血液供过去，但是我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救不活，所以我们的这个手术病人的活力就非常小。如果我们在手术之前提前做一个核医学的 PET CT 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评估，只有这个心肌细胞还存活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打桥手术，病人就会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在脑血管，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ID 叫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这种蛋白沉积，那么这种蛋白沉积以后呢，就会使得我们记忆力减退啊，行为异常，找不到家，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行为，脾气变得暴躁等等。我们可以看一幅图，上面这一排黑白的这个是我们 CT 检查的，从 CT 上看除了有一些萎缩以外，其他我们看不出有问题。但是我们再看下面彩色的这四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基底节有大量的这些弥漫的彩色的这种亮点，这些就是我们的套蛋白沉积。通过这种检测，我们可以早期的去诊断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脑里面还可以，比如说我们有脑胶质瘤啊、冠珠损伤啊，还有脑膜瘤啊等等，核医学在里面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除此以外，还有我们对这个叫核医学有一个检查骨密度的一个仪器，可以去探测我们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主要是因为骨的密度减少，它叫双能 X 性来检测，它也是检测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核医学在整个慢病的管理当中是发挥强大的功能。
0: 其实刚刚王主任讲那么多，在我看来就是咱们常规检查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个核医学就出手了，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就是迎刃而解，
2: 对它通通能解决。那是不是我在体检的时候我就选择核医学来进行体检，可以吗？这样
0: 直接上来就先
3: 不要普通体检了。
1: 核医学它是在肿瘤诊断啊，包括治疗，包括在慢病管理中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常规在临床中有 CT， 有核磁共振，还有这个 PET CT 核医学检查，有病理检查，血清学检查，超声等等。每一种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所有的检查只能是相互补充，不能替代。临床医生一定是根据我们病情的需求来合理选择一种最适合、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检查方法。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万事儿哈一定要遵医嘱。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其实科学的意义就是

能够帮我们精准的解决难题，带来光明。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如此精彩权威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积极的一个互动。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在面对现代医学技术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了解，少一份焦虑，更好的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医生开讲，我们下期再见。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3: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4: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2: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3: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4: 啊，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3: 嗯，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4: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他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2: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在医学上说共病。
3: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4: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2: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0: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

0: 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2: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孕产期高血压共病。
1: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2: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的话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3: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2: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它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她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她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4: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2: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4: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2: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餐后血糖、肾受血儿、紧张素全部同、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要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3: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4: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2: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4: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2: 哎，他是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3: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2: 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1: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2: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他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那个时候他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0: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吧。那么高血压患者后面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孕产期高血压工兵了。
3: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有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的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它这就是一种信号。
4: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它仅不是一个神经腱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后我们给它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孕程，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4: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4: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3: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4: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3: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1: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3: 反例是吧？
1: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 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

0: 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志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三四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年代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1: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0: 对，如果你不防治，他也不产检，他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他血压下不来，他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他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他发现了，好好给他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他不往后发展了，那他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2: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0: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2: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0: 对对。
3: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0: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他来进行治疗。
3: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1: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嗯，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晨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它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它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它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的话，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0: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个办公室就10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她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是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这里头，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同志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量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0: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1: 对，红灯就是禁止通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孕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孕程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0: 让他提前出生，
1: 就让他提前出生，
0: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他继续扩大，他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说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0: 那听到刚才

0: 来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1: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2: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1: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2: 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勾停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能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她要进行糖耐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她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她治疗，要给她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她进行看病。
0: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2: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1: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2: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化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了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也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1: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

0: 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1: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

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他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

0: 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1: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费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费鞋。
0: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哎，
2: 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1: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2: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费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耳骨科张广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费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3: 张广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趾、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0: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4: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费，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解开这个谜团。
0: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4: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4: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0: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0: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费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4: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他婴儿的这个站立和他的行走，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他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但时而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走，

0: 十二在左侧，十二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1: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四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更。

0: 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
1: 嗯，
0: 像第一张图它提示了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1: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0: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1: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她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她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她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她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一种疾病治疗。
3: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0: 对，是对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3: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0: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 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也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

0: 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1: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0: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 B 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2: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2: 啊，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2: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

0: 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了。
1: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的足部健康有没有关联？
0: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被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啊，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2: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0: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啊，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1: 痛，
0: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它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3: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这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对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4: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
2: 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0: 还记忆犹新，对吧？
2: 特别疼。
0: 是，
3: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1: 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0: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

0: 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的以后的拉伸，以及就是他们应当理论上说应该常规的做一点拉伸的运动。那么如果孩子比如说最近他处在这个生长痛已经发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比如说睡前的按摩，睡前的预防性的泡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他减轻症状或者减少他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的。
0: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哎，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生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哎，以及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说啊，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啊。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有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较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生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1: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0: 可能有哪些情况？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踝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它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生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1: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

0: 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1: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现象就一定是，那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但是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阿燕，我没想要孩子，
1: 而且一生孩子身材就走形了。再说了，我现在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呀？
2: 哎呀，我哥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不用担心啊。
3: 对啊，美香，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了，省城啊有一个妇产科的专家正好在我们医院做交流呢，到明天我请他亲自给你做一个检查啊。
2: 你看，双重保险了，放心吧，嫂子。
0: 我没准备要孩子。
4: 海宁都快要当爸爸了。
2: 啊，你说多快？前些天我碰见春梅，说春根的媳妇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有孩子了。这家里有孩子，他就是热闹。
4: 以后咱们俊杰就可以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照顾小弟弟小妹妹们了。
2: 哎呀，每次想到我们俊杰说我不去意大利，我走不开，我要照顾我妈妈，还要照顾大姑和大姑父，俊杰咋就那么好呢？哎呀，要是咱俩有了孩子，也像俊杰那样说爸妈，有我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哎呀，我这心里的滋味啊。那个长顺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这事儿的，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说啥孩子啊。
5: 花儿，我呢就想这辈子和你两个人一直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啥都不想。
2: 嗯，是，你说咱俩在一起挺好的，特别高兴。
6: 林医生，你爱人的情况没问题，一切都好。
7: 谢谢你了，黄医生，您是大专家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8: 长春姐夫，
9: 哎，你怎么来了？
4: 海宁，我给胜利送点粥。哦，黄雅丽，
6: 小马，哎，马长顺，真的是你啊！哎呀，这太巧了！哎，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
4: 是是是，
8: 姐夫，您跟黄医生认识啊？
4: 我们是小学同学。嗨，
10: 哎呦，哎呀，我第一次在 B 超里看见这孩子的样子，这太好玩了，真神奇。
0: 哎呀，有啥好玩的？黑乎乎一坨，
2: 怎么是一坨呢？哎，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0: 最重要的不是钱吗？海燕，我们入内股赚到大钱了吗？啥时候能分钱呀？月底能吗？
2: 哪还有那么快啊？厂里的分红制度是有严格规定的，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
0: 这要等到年底啊？
6: 你们这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
2: 你呀，
11: 哥，哎，
2: 那个儿子姐夫吧？
8: 啊，他给胜利送吃的呢。
11: 哦哦，
8: 美香 ，B 超检查怎么样？
2: 挺好的，大人孩子都挺健康的。
8: 哎，海燕，你说巧不巧啊？姐夫呀，跟黄医生是小学同学。
2: 真的？
6: 我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老同学了，最后一次见面啊，还是十多年前，马长顺两口子来省城看病。
2: 去省城看病？没听他们说起过呀，谁病了？
6: 没大事儿，两口子结婚多年没孩子，还做个检查。
11: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长顺姐夫不能生嘛，他俩到现在都没孩子呢。
6: 小唐，你搞错了，马长顺没问题，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爱人。

0: 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肯定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哥，嫂子，那咱们在外人面前也就别提了呗。
1: 明白，放心吧，不会提的。
2: 真没想到啊，搞了半天生不出孩子的是冯占花，平时看马长顺一副怕老婆妻管严的样子，还以为是他有问题，所以才那么抬不起头。
0: 哎呀，嫂子，你别这么说，姐夫他不是妻管严，他们就是感情好。
2: 明明是冯占花有毛病不正常，马长顺还低头哈腰这么多年，不亏大发了。
1: 陛下，这不孕不育的情况并不罕见，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0: 这件事情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就哪说哪了，嫂子，你千万别说，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2: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是想生的生不出来，不想生的倒是自己来了。
1: 美霞，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哥，你别忘了啊，嫂子现在是有孕在身的人了，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你俩不许再吵架了啊，得和和美美的，咱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迎接小宝宝的出生。你看看，这一下子我也要当大姑了。
2: 三哥
3: 啊，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朋友要不是着急出国，想卖掉这发廊，那一万二的价格上哪儿找啊？那平时都卖两万多，怎么样，妹子？跟哥去广州，挣大钱。
2: 我现在啊，还是算了。
3: 你别呀，什么算了吧，妹子，只要你跟哥去广州，有什么事儿哥都会照顾你啊。
2: 我知道，孙哥一定会照顾我。我现在啊，还是算了吧。孙哥，我再给你按几下脖子。
3: 好啊。哎呦，我妹这小手啊，哎呦，真软啊，这按着真舒服。来，给哥多按两下，哈。

0: 哎，姑娘，请问林医生家是住在这儿吗？
1: 对啊，我是他爱人，找他有事儿吗？
0: 您就是他爱人呐？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个，拿着。
1: 这什么呀？
0: 林医生明天要给我儿子做手术，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可是林医生他怎么也不肯收，我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到林医生家住在这儿。姑娘，这个你拿着，千万拿着。林医生医术高明，有他给我儿子做手术，我这心里踏实了。姑娘，拿着，千万拿着。
1: 啊，是这样啊，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好，好，好，姑娘，再见。
1: 再见。真不少。
2: 好。
3: 哟。
4: 整理好的差不多了，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3: 我明天呀、给胜利去送粥。哎呀，胜利啊，一直在喝粥，我估计他这次出院以后人都得瘦了。
4: 没事，回来我就给胜利炖肉吃，让他两天就能胖回来。
5: 大姑父，我也要吃肉。
4: 你也要吃肉？
3: 哎，小俊杰，你大姑父什么时候少了你的吃的？
4: 放心，当然有你的肉吃了。
5: 大姑父最好。
4: 嗯。
5: 大姑父，你在给谁织毛衣啊？这么小。
4: 你舅舅的孩子啊。
3: 俊杰，你舅舅就要当爸爸了，你呢，就要当大表哥了。你是喜欢小表弟还是小表妹呢？
5: 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是好孩子，我都喜欢。
3: 哎呦，听见没？咱家这小俊杰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0: 丁姐，你太优秀了。
1: 我一定要优秀啊！我要让妈妈骄傲，也要让大姑大姑父骄傲。
2: 小东西，你永远是大姑和大姑父的骄傲啊！
0: 嗯，
2: 俊杰呀，在大姑的眼里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孩子，谁也比不了。
3: 美香，我回来了。
4: 回来啦！
3: 哎，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啊，我去百货公司了。哎，你平时不是喜欢逛百货公司吗？
5: 现在呢，因为身体不合适，所以啊，我就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
3: 来，您看，嗯，我给你买了围巾，哎，我给你围上啊。
2: 这个颜色，
3: 嗯，好看。还有手套跟帽子，
2: 还配上套了。
3: 来来来，戴上。
2: 这是太土，丑死了。
3: 什么？挺好看的呀。
2: 潘妮，以后你别瞎给我买东西啊，还不把钱给我呢。
3: 哎呀，以后啊，我甭给你买了，是我眼光不好。
2: 你看，人一怀孕都变丑了，戴什么都挺难看的。
3: 丑吗？不丑啊，多漂亮啊！有了宝宝更漂亮。哎，这是什么呀？
2: 啊，姨大爷给的，说什么明天你给他儿子动手术。
3: 潘大爷，
2: 我哪知道什么潘大爷、李大爷？哎，大爷出手可以啊，200块，比你工资都高。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外快，你不早说。
3: 不是唐美香，你怎么能拿潘大爷的钱呢？他为了给他儿子治病，把老家房子都给卖了，你怎么能拿他钱呢？
2: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情况？卖房子，卖房子又不是我让他卖的。再说了，你给他儿子动手术，那救他儿子的命，他表示表示也应该的。
3: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得给他送回去。
2: 不许还林海宁！好不容易有这种外快，你还不要？你说啥你？
3: 唐美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这是我的责任。那这样的钱，我林海宁一辈子都不会拿。
2: 一辈子不拿是吧？你明明可以让我过上好的生活，原来是你不愿意。这个孩子不要了。
6: 小雅，你这次换一只必须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产品。
7: 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我真的很担心呐。啊，好，好，那你好好休息啊，再见。

0: 请进。
1: 董事长，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看这灯亮着，我就过来看看。
2: 小童，你怎么还不下班呢？
1: 我正在看看韩国客户的资料呢。这这么晚了，您吃饭了没有？用不用我去个茶餐厅给您买点上来？
0: 不用了，坐吧，来。
1: 来。
0: 我是什么也吃不下，小雅又要换新一只了。每次换了新一只，有一长段的磨合期，太折磨人了。
1: 是，能够想象，这肖小姐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当年这孩子出事，我和他妈妈都还被关在牛棚里，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直到我们平反了，才带着他到国外一次次的手术。后来他母亲又意外去世，
0: 这孩子为了安慰我，

0: 什么事都咬着牙的自己扛。这些年他的伤病一直在折磨他，可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来没在我面前表露过痛苦。他不说，可我知道，他一疼，我这心也跟着疼啊。我真的很担心他，心疼他，很心疼他呀。
1: 董事长，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儿您尽管吩咐。

0: 美香
1: 啊，张花姐，
0: 做产检呢。
1: 啊，你来医院干嘛呀？
0: 胜利在楼上吗？我给他送点粥。哎，你现在可是双身子啊，你自己走路都要小心啊。啊，坐下吧，我走了。
2: 嗯，马美香，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你是家属吧？
3: 哦，
2: 他做完人流以后，回去让他多休息。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的主意？
1: 张花姐，你不用管我。
0: 你疯了吗？不行，你跟我走，咱回去，回去，
1: 回去。
2: 张花姐，
0: 走。
1: 不用你管，冯占花，你放开我！
0: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4: 少管我闲事，
0: 唐美香。你可是要当妈妈了，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孩子你怎么能不要呢？哦，海宁知道吗？海燕知道吗？
1: 我的孩子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决定打掉了。
0: 还真是你自己的主意，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你这不有病吗？
1: 冯振华，你凭什么骂我呀？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你吃饱了撑的呀？
0: 你说谁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孩子，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家长顺有病，不能说他没本事。再让我听到你说长顺的坏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还收拾我？我没说马长顺有病，
4: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0: 唐美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我胡说八道，你自己去问呢。你问问省城的黄医生，他不是马长顺的小学同学吗？你们不是找他看过病吗？你自己问问呀，看看到底是谁没本事生不出孩子。
0: 黄医生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我不信。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4: 你不信啊？那你可以去问问海燕和海宁啊，他们可都听见了，看看谁在胡说八道。
2: 唐美香，
1: 在，
2: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
1: 好。
4: 冯占华，有本事你就自己生孩子，少来管我的肚子。

0: 这次买的设备，刚才曹雪飞行效率就上去了。
1: 上线。
2: 咱们这个新设备一转起来，到时候咱们的产能就又上去了。
3: 大家都入了股，现在这新劲儿都可高了。瞧瞧你看，这都快下班时间了，大家还是这么干劲十足。
0: 哎呀，厂里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多亏了大家的支持。
1: 多亏了你，真的，我海燕姐人好，水很有。
2: 别跟我戴高帽子。
1: 这不是戴高帽，你不知道大家伙都服气你啊。
4: 你看，
5: 哎，姐夫，
4: 姐夫，振朗，你们看见花儿了吗？
3: 没有啊。
4: 我刚从客户那回来，我也没跟花姐打照面。
1: 怎么了？
4: 哦，四八，啊，今天看着花姐了吧？
1: 花姐中午说上趟医院，没看着回来呀。
4: 这我知道。

0: 他是给胜利送粥去了，可现在都快下班了，也没见他回来呀。
1: 哎呀，别着急，说不定姐直接回家了呢。
2: 也是也是，
0: 我回家去等他去。
2: 那我回家去吧。
3: 哎，慢点，姐吧。
0: 哎，没事，
3: 慢点，姐吧。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再家呀，也不开灯，我给你做饭去。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别吓我呀，花儿，说话，到底怎么了？
1: 长顺，咱俩离婚吧。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啊？不是你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啊？
1: 咱俩没孩子的原因，你到底要瞒我多久？你知道了。
0: 长顺，你辛辛苦苦的瞒了我那么多年，我还是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是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花儿。
2: 这事早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一个人真正的坐在这儿想了一下午，我就在想，明明是我的原因，可是这些年却让你担了这么久的名声，你说我冯占花是什么人呢？
0: 甭管是谁的原因，咱不是早就说好了不要孩子吗？没关系，没孩子真的没关系。
2: 长顺，可是这些年我有意无意，还老是在提孩子的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你在向我道歉。
0: 你说你是多厚道的人呐？你那么厚道，你说我都在干些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欺负厚道人吗？
1: 花儿，花儿，你很善良，特别善良。
2: 让我滚蛋！花儿，我现在。 我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你听我的，我现在就走。
0: 妹妹，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不理，我不让你走。
2: 长顺，我不能连累你。我冯占花。

0: 不理啊，花儿。
1: 日出服装厂，姐夫，别哭别哭啊，你慢慢说。
2: 姐，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想着吧，

0: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跟你说。你这一出走，我姐夫那边都急哭了。我姐夫可太了解你了，一猜就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今天你就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再陪你回去。
1: 不，海燕，
2: 我一直要在你这儿住下去。
0: 净瞎说，还一直在这儿住下去？那你自己。

0: 他离什么婚呢？不管是谁的原因，你们有孩子没孩子，对于你们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过得好好的。你说要离婚，那我姐夫那边还不炸了锅了？你就没想想我姐夫的感受啊？
1: 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长顺好。我呀，没脸再见他了，所以这婚我必须要离。
0: 长顺，他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这样他们老马家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哎
1: 呦，姐，你越说越离谱了，一边说要离婚，一边还让我姐夫娶妻生子，你这些想法我姐夫肯定不同意，我都听不下去了。
2: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姐，别说我批评你啊，你这样真是有点胡来了。你今天呢？
0: 是不太冷静，现在咱们什么也别说了，我去给你铺床，你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啊。长顺啊，他真得有他自个儿的孩子，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俊杰就不说了，那你看他对丰收啊、胜利多好啊，这不。 前段听说海宁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又张罗着给织毛衣呢。哎呀，呀，海宁，唐美香。哎呀，海燕，海燕，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我去医院碰见唐美香了，好像她要做人流。
3: 我嫂子要做人流？
0: 啊，
1: 这怎么可能呢？
3: 小，你怎么能瞒着我去做人流呢？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拖累我。海宁，我已经决定了，我这次一定要去广州。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你到底去不去？你是从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
4: 就为了去广州，就要大掉我们的孩子。哎，我算过了，把海燕娜的钱拿回来，再凑一些，盘下广州的发廊，肯定能赚钱。
3: 钱，钱，你就知道钱，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就这么没了。
2: 魏晓，你怎么那么狠心？我狠心？还孩子？魏海宁，你抬头看看，我们要房子没房子，要票子没票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孩子干嘛？我是肯定不会要的。你现在就给我的答复，你到底辞不辞职去广州？
3: 不会辞职，也不会去广州。

0: 大姑，吃早餐了，我给您剥了个鸡蛋。
1: 哎，你妈妈呢？
0: 我妈妈刚走，她说有急事要去医院找舅舅。您吃这个。
1: 大姑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大姑，您和我妈昨晚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别伤心了。
1: 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是啊，你们昨晚上说的声音很大。大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才要跟大姑父离婚的？
1: 啊，那个什么俊杰呀，大人的事情吧，你不明白。哎，都是大姑不好。大姑，对不起你大姑父。

0: 你大姑父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大姑的错。
1: 可是大姑，你们有孩子呀，那就是我呀。您不是一直都这样说吗？不想认我们吗？
0: 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认你呢？只是大姑觉得对你大姑父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南姑，
1: 嗯，
0: 你看这个，
2: 湛良。
0: 我每次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我爸爸。我感觉他会在心里告诉我。要不你也试试。
2: 湛良啊，你说姐该咋办呀？
3: 美霞，我买了早点，这粥啊趁热，赶紧喝点啊。
4: 林海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广州？
3: 你看你刚刚做完手术啊，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今天我去理发店就给你请个假啊。
4: 不用了，做手术之前我已经辞职了。
3: 辞职了？
4: 这次不管你怎么样，广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3: 咱们两个人还是不是夫妻了？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商量一下的吗？
4: 北京的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和你商量有用吗？
3: 两回事儿。唐美霞，你非要去广州吗？
4: 对，非去不可。林海宁，咱俩既然这么说的话，就把话说开了吧。你也知道，我唐美香就是喜欢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我不想一辈子做九号理发员，我去广州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连送到你面前的钱你都不要，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给我更体面的生活，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3: 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就算是再清苦，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拿。
4: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咱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
3: 什么意思啊？
4: 林海宁，你要愿意辞职去广州，咱俩就接着过；要不然，你别挡我的路。你愿意在手术台上忙死累活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咱俩一拍两散，离婚。
3: 北翔，咱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都很爱你，真的很爱你。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那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

0: 我这一大早急着赶过来，还想问你孩子的事儿呢。没想到事情就成这个样子了。
1: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0: 你真的想好了决定离啊？
1: 决定了。

0: 韩爷，我现在真是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
1: 我是说过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可是结婚不是件儿戏，离婚也不是儿戏啊。你们不能太冲动了，好好再想想。我去找唐美香再好好谈谈。
0: 不用了，海燕你也跟我说过，这夫妻之间有差异会成为婚姻的鸿沟，当时呢我也是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不敢去面对。这次我是彻底想清楚了，我跟梅香确实是不合适，就算是现在不离，迟早也会出问题。也许离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事。
1: 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哥，我希望你是开开心心的。
0: 放心吧，啊，哥会开心的。每天我看到我的病人康复出院了，我就很开心。
1: 好，那走吧，我先去看看胜利，回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处理呢。哎呦，姐夫，您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啊？我去给你烧点啊。
2: 哎呀，
0: 别怪我，花儿呢？花儿怎么还不回来？
1: 姐夫，你先别那么着急啊，这两天你在家里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懵了呀。她是不冷静，那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也得理解理解她呀，对吧？你给她点时间让她缓缓。
0: 哎呀，
1: 你看你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扣子都扣错了。

0: 哎呀，你姐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工作上回回得第一，年年是先进，这里里外外她也是样样不服输，她就想要我孩子，特别想要。她那么一个有心气劲儿的人，能让她知道真相？她越想要孩子，我越不敢说呀。
1: 姐夫，能理解。这些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0: 我知道别人为何是这么议论我的，说我马长顺无能，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怕老婆。无所谓，姐夫真的无所谓。他们怎么说，我说我什么都行，我有自知之明。我马长顺不是个能干的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可是我眼光好啊，我运气好啊，老天爷让我遇到了花儿，让我能娶到花儿。你这花儿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又好看，又能干，我就是愿意围着他转，他指哪我打哪，我都愿意。只要有他在，我啥都不图，我心满意足了，真的。
1: 姐夫，你和我姐真的都是最好最好的人。
0: 你也好啊，海燕。姐夫心里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为占良留下了俊杰。占良没的时候，花都蔫成那样了，不敢说，不敢想，我就怕花儿撑不下去，我心里怕极了，太怕了。幸亏有俊杰啊。

0: 是你们家俊杰救了我们家花，所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
1: 姐夫，你别这么说，
0: 我说都是真心话。俊杰真的是个好孩子，花儿失去了一个命根子，又来了一个命根子，花儿高兴。 姐夫心里也高兴啊，花儿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和湛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

0: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它只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因为它酒精很，酒精味道很高，
1: 对。
0: 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1: 我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0: 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0: 细菜？
1: 细死。
0: 对啊，
1: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我们今天来做个大虾鸡头米。好，那首先我们先把鸡头米呢已经蒸熟了。嗯，那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来打。
1: 怎么想呢？用鸡头米和大虾做一个搭配，因为我印象中的鸡头米一般都拿去做甜点啊，或者说煮粥。
0: 对，
1: 怎么想到跟对？
0: 想说试试看啊，因为它毕竟是淀粉嘛。嗯。那淀粉跟淀粉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做一些替换。嗯。那我也没试过，所以我也想试试看。
1: 那我们这是一道西餐吗？黄油。
0: 对，算西餐，算西餐。
1: 西餐。
0: 对。
1: 西餐也会用到鸡头米吗？
0: 没有，
1: 是说，
0: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1: 你是不是把西餐当中常用的类似于鸡头米的鹰嘴豆替换成了我们中餐有的时候？
0: 你要讲鹰嘴豆比较不像啊，我会觉得比较像

0: 马铃薯，
1: 哦，像土豆，
0: 对，
1: 土豆泥，
0: 对对对对。那我们把
1: 黄油，
0: 黄油放进来，然后鲜奶油。
1: 要不要帮你拿那个筛子？要吗？
0: 筛子。
1: 鸡头米其实对身体很好，哎。
0: 你常吃吗？
1: 我们家早上煮粥有时候会撒一点进去。
0: 真的，哦？
1: 就是芡实嘛，鸡头米就是我们常吃的芡实，它不是温补益气吗？
0: 对。
1: 但是它把它入菜做成菜吃掉的话，我觉得会不太一样。
0: 然后我再把胡椒跟盐放进去就刚好。
1: 黑胡椒，盐。
0: 来，这个有个汤匙，来试试看。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0: 西餐？
1: 气死！
0: 对啊，
1: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就这种感觉。
1: 我怎么敢怀疑呢？
0: 你一直都是在怀疑我，
1: 带着期待的心情开始做菜，
0: 带着期待的怀疑。
1: 就如果是土豆的话，它口感会重一点，可是鸡头米它会轻一点。
0: 土豆的话，它的绵密感比较有。对，那鸡头米你把它打成碎的时候，它多了一点弹性。嗯，对。
1: 我好好奇它最后长什么样子呀？
0: 一些多增加一些想象力，把它的属性拿出来，嗯，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道菜。我会想要用鸡头米，是因为有一次我去越南出外景。嗯，那越南以前是法国的殖民，我吃了一个鱼，那个鱼在那个一个法国料理的师傅做的。那当时做的时候，他下面放了一个鼠泥，我一吃我说这不是鼠泥啊，但很好吃。结果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莲子。
1: 所以莲子也可以这么做啊？
0: 对，他把莲子做成像鼠泥一样，那那一次给我的经验让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做菜你不要太拘泥，说它只有这个方式，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有机会可以让它呈现出来的。
1: 对
0: 对。但因为芡实它本身它带一点点的粘稠，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大量的芡实，我必须要拿来做菜，或是拿来做什么，我会把它放在哪边？放在刨冰里。
1: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刨冰。
1: 为什么？
0: 因为刨冰会放那个小麦那个啊，
1: 对啊，
0: 好吃啊，它可以。
1: 所以你把它当成是。刨冰里的那个增加口感的那个，
0: 对，啊，这我们放点白兰地进来，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开始会冒火了，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
1: 因为它酒精度够高是吗？这加冰淇淋里应该也很好吃吧？
0: 当然，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那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次给我一个最大的惊讶的时候是17年前，我在录台湾一个节目，也是料理节目，那我们必须要研发一些比如说它的主食材是什么，那时候的主食材是百叶豆腐。
1: 百叶豆腐，
0: 对，嗯，因为我在法国曾经吃过一个，它是干酱细长型的，然后它旁边放了很多不同的配料，所以你可以挖那个干酱。然后蘸着配料吃，那我就想说白叶豆腐长长的，我就把它煎得很脆爽，里面 QQ 的这样，然后把它切一段一段，它可以这样配。那我在想要煎还是要炸呢？后来我就把它拿去炸。
1: 那后来呢？
0: 爆掉。但是爆掉之后把它拿去，我看那形状也蛮有趣，我把它拿起来吃，我吓了一跳。
1: 怎么样？
0: 它很像带点咸味的甜甜圈。
1: 真的吗？
0: 对。后来我就把白叶豆腐做成了甜甜圈。
1: 所以就是百叶豆腐变成了甜甜圈。
0: 对，然后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觉得其实做菜不要拘泥。
1: 甜甜圈，
0: 但它的
1: 它不是口感东西啊，
0: 它口感很类似。对，因为任何的菜，你说哪怕现在任何的传统菜留下来，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那最早做的那个人呢，一定是实验当中发现的。
1: 对，
0: 对不对？有。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回来，这是
1: 虾汤，
0: 虾汤，白兰地虾汤。没有，我现在要勾芡。对，然后我要需要来一个滚水，待会要煮虾子。
1: 西式的勾芡，它是面粉加黄油，是吗？
0: 对，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勾芡。
1: 为什么呢？
0: 面粉它跟一般的玉米粉或是太白粉不一样。哦，因为面粉不好把它拌匀的，你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好，那你现在都把它拌在那个油里面了，对不对？是。
1: 它是有一个浓汤吗？这道菜？
0: 没有，没有浓汤。
1: 就是有一个芡汁在上面。
0: 对，待会会虾子的芡汁。我们现在把黄油放进来，然后去拌它，它就有点会勾芡。 而且黄月

0: 会进到里面，
1: 它会滑掉哈。
0: 对。然后给我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
1: 它要有一点半流淌的状态。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虾子，
1: 先吸水。
0: 对，
1: 因为这是冷冻再解冻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吸的话，虾子的口感没有那么好。
1: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蒸这个鸡头米啊，那个水呢，米和鸡头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般就是直接把它拿去蒸呢，
1: 就干蒸不加水是吗？
0: 对，我的话啦。
1: 去一下虾线。
0: 好，白兰地，然后盐。
1: 它在这个煮虾的虾汤，这个煮虾的水里也要放白兰地。
0: 对。
1: 为什么？
0: 增加香气。
1: 所以是否可以说这道菜里面最深沉的味道是来自于白兰地？
0: 没有，虾汤。
1: 不是，是虾汤是吗？白兰地我们就炒到虾汤里去了嘛。
0: 对。
1: 对吧？万众期待的摆盘环节，一个够不够啊？这里拿个圈吧。那圈不够吧？只有一个。哦，你要不要脱模？你要把它放在中间。
0: 再给我一个小一点。
1: 好。食物造型还挺重要的。
0: 就是尽可能啊，做一些不一样的造型，
1: 精心的巧思，对吗？哇哦！很像甜点的摆盘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感觉它很精致，像一个点心一样。
0: 然后需要。食用花，
1: 什么食用花？
0: 对。哎，好，试试看。
1: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沾一点酱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芡实，它现在这样对不对？它其实有点像
1: 豆腐，
0: 不是散掉的窝窝头啊，像不像？
1: 像，但形似，但味不似。
0: 对啊，来试试看。
1: 要再蘸一点。
0: 哇哦！怎么样？它的酱汁当然不一样，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啊。
1: 我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0: 你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1: 以后我们家的鸡头米，我早上不要再拿去煮粥了。
0: 这是刚刚的酱汁，我可以让你再多煮一点。
1: 这样比较有风味嘛。
0: 咸的甜点都很直接了。那我常跟大家讲，就是你在试菜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1: 对。
0: 那哪怕是失败了，那你就下次再试就好了。可是一旦成功了，它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鸡头米每个人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像这样子试试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它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0: 是的，就好比有人说以后不煮稀饭了，还要这样弄。而且你可以这样把它弄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冰，下次你要吃冰淇淋放上去或干嘛都可以啊。
1: 对，我们今天还做了冰沙的冰淇淋的。哎呀，
0: 冰沙没有啦，我只是解释给你听，还没有做啦。
1: 可以做冰沙的冰淇淋，你可以把它拿去做冰沙、冰淇淋、奶茶、
0: 刨冰啊、
1: 刨冰都可以。
0: 对啊，
1: 还有甜甜圈。
0: 甜甜圈没有，甜甜圈我是。
1: 甜甜圈是豆腐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也可以开发一下嘛，我觉得你可以的。
0: 不要这么强人所难，我已经尽力了，好不好？好，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怎么样？当然，酱汁当然不一样，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的。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 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 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其实上一集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景德镇的，他们俩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于美国，跑到了一个第三个地方去认识结合。
9: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6: So we had a

0: 老师。
1: Hello。
0: Hello。
1: 娜娜。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Tim。这是熊老师
2: 啊，你好，
1: 幸亏
0: 这是景德镇熊家第五代做薄胎瓷的传人，熊老师带我们逛一下呗。
1: 首先看一下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全世界最大的薄胎大碗，
3: 你看这个光都能透出来，
1: 口径将近有1.2米，前些年申请到吉尼斯纪录。在90年代初期，我爷爷做了一个口径87公分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4: 是吗？
1: 同年拍卖到100万美金，同样大小的在澳门标价是10亿。哇！
0: 那这只，
1: 我觉得是无价的。
4: 那可以。
5: 真敢吗？
1: 小心一点。
6: 我一直想摸，但是老师说不可以摸，但是我。
4: 可以拍一个照片，
1: 可以拍照，欢迎拍照。小心一点，
0: 手机小心。
1: 我的心已经蹦蹦蹦蹦蹦蹦蹦了，
5: 我们也蹦蹦跳。现在，
1: 它内外都是九龙，
5: 哦，太漂亮了，
1: 里外相称，哇，就是福气重叠的意思，九龙九色。外面的这个纹饰有一些是回字纹、海水纹、蝙蝠纹，都是非常吉祥、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
6: 画那个龙不是这么画，你必须很
1: 画外面的时候，就是画一根线条搭一笔料，画一根线条闭一口气。哇！最关键是画一遍，它是不能够再继续在上面叠加这个料材的。
3: 啊，一笔啊，
6: 厉害不得了！
1: 画了3年。
6: 换了3年，
1: 换
6: 了3年，
1: 整个做这个碗的时长耗尽了我们家族近8到10年的时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无数次的经验的总结。
6: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有点这样。
1: 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都是做瓷器，
7: 但是在手工薄胎瓷这个板块当中，是从我爷爷开始。
1: 这个是早年我爷爷的作品，以前叫暗雕，它上面是刻了这个龙纹的，属于自然窑变。通过个圆碗在窑里自然让它烧成这样，它不是任何模具跟任何手捏出来的，它这个口就有点葵口往里面收了。这个是我父亲做的，通过器型窑变的，口就更自然，像荷叶边展开了。这个画面叫百蝶，
6: 蝴蝶是吗？
1: 对，蝴蝶，里外百蝶，福气相叠。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
6: 也是，这个也是，
1: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
3: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它是可以从里看到外，外看到里。
1: 对。哦，
3: 真的。哦。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碗，然后给了我，我来做的这个设计。在这么薄的薄胎瓷上，纯粉彩描金去做出这种有意境之美的龙。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萌生了做品牌的概念。
7: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来，把薄胎瓷这项名片推广到全世界。
8: 你最喜欢哪个？
6: 我最喜欢最大的那个。
0: 识货呀！
6: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但是可能太大了，不能托运吧。
1: 100万美，值亿，无价的。
6: 好，其实可以放心去，我有点担心，我也是想去，我有点担心。
1: 来喝杯茶。
6: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这个是什么茶？
1: 这个是百年正红。上手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薄胎瓷基本上是没有重量的？
0: 对，
2: 多厚？1毫米吗？
1: 0.5。

0: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做宝钛瓷的泥料是以前叫7501高白华丝籽原材料，它的硬度高，保温性强，不易烫手。这个杯子不光是喝茶，它还能够唱歌。
1: 是吧？
2: 来唱一下。
1: 哦，这么唱的。
3: 它薄到了极致就会有这种共振，
0: 这就是中性之声。
4: 够薄。
1: 薄，对。
5: 这个也会吗？这个杯子
0: 也可以啊，来吧。
2: 这一侧吗？
0: 对，下面这里抓紧，这个上面这里有这个摩擦声。
3: 我看你
2: 快一点，
3: 能不能？
0: 哎，有了。
2: 哦，好神奇。
0: 对，很棒哦。
5: 我现在可以
0: 非常有
2: 呼吸。
5: 我现在可以用杯子推音乐，我也不知道，是第一次我听到了。
0: 景德镇的四大名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So 青花 is obviously one.
0: 青花蒜。
3: 在这个曲面的器型线条当中，浓缩了咱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场景进去。里面那个小人物，一个小点都能看得清楚。
1: 玲珑瓷。
0: 玲珑瓷蒜。波光透影，这种玲珑的效果突出了瓷器的一种工艺。
2: 粉彩算吗？
0: 粉彩也算，富丽堂皇的皇家制式的软彩，在我们烧成的1300多度的白纸上再进行绘画的。
1: 第四个我不知道，
0: 是颜色釉，果与瓷原料的一种结晶，人造宝石。我们中国的瓷器，
3: 除了这个景德镇的四大名瓷，其实它包罗万象。过天青银或醋这般颜色做将来，那这个瓷器形容的就是这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汝窑的天青釉。我们中国还有崖州陶，还有德化瓷，还有龙泉青瓷。
4: 我们现在也想试一下博泰瓷，可以吗？
3: 可以啊。 OK，
0: 我
3: 看
0: 看。好，我先操作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再上手。
1: 哇，我看你的工具应该用了好几年。
0: 用了好多年。
2: 那个铁丝也是刀，
0: 每一个小刀具啊，它的线条都是根据我需要走的那个角度自己拧出来的。
1: 对，
0: 立坯讲究一气呵成，首先是打粗，这个是基础的打粗的一个刀子。
5: 你是往下去的？
0: 对，这个是一个慢慢把细形的线条拉出来的一个刀子。啊，清静。
4: 这手纹的，
0: 嗯，现在这个厚度不容易破，但是那个薄的时候啊，你注意一股呼吸，你就不呼吸了，你手就会更稳。
5: 这不可以呼吸，
0: 就是
5: 你是来这个的话，
0: 你就心手合一。
5: 那你身上有右手，有左手的吗？
0: 左手做不了。
5: 那我可能做不了，我是左手的。
0: 你是左撇子。
5: 对。
0: 那你的所有刀具都反的去磨，工程量有点大。
5: 那为什么？
1: 不可以呼吸，左手现在用不了。
4: 要比赛了。
1: You get 3 minutes, I get 2.5.
5: 可以。
0: 259克，260克，这个轻一克，你就拿这个轻一克的。
4: 这以克为单位，真的是太精细了，
2: 真的。
3: 好日。我
2: 给你
3: 开箱
2: 啊！1、2、3，开始。
5: 用右手非常的难，
1: 看来没赢，已经开始找借口了。
0: 稍微控制一下呼吸。
5: 哦，对，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呼吸。
0: 立中间的那个下面的泥料，这样快一点。最好是这个手定在旁边。嗯，定旁边。对，
4: 好紧张，我们三个看着。
0: 对。
5: 哎呀！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不用吧，不用吧，有我在这里。
5: 好，嗯，就歪了是吧？
0: 没事，OK， 没问题 ，OK。
1: 可以试一下。

0: 这样子，
1: 对，就这样子。
0: 老师都没眼看了。
2: 可以，比刚刚好很多了。
3: 十九八七六五四
2: 三
3: 二一，
4: 停，
0: 耳朵都憋红了。
4: 对，
2: 开始。好 ，OK。哎，
5: 很稳嘞。
2: 他下刀下的重，手很稳，非常稳，非常好，非常看这个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0: 那老师态度都不一样了。
4: 对，
3: 可以转快一点吗？
2: 还要快吗？
3: 还要快。哇，这个很快了。You're too fast. Stop.
2: 到了 ，OK， 揭晓重量的结果了。
3: 贴木加油！
0: 多少？
2: 251克，259克，消了8克。
4: 45克
2: 。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他想拿这个，然后他不要，然后他哦，跟他拿这个他也不要，
1: 全是条子。哎
0: 呦，我非常高兴，那非常高兴，现在他有感觉，他可能会赢了，
2: 清一色了，
0: 他赢了是吗？
1: 哦，他赢，
0: 哦，他赢了，啊 ，loser loser。

0: Hello， 欢迎。
1: Have a seat, have a seat。啊，这个是我们的花园。
2: 好小众的介绍，这是我们的花园。
1: 这是其中一点。Tim 来自瑞典的朋友，是学京剧的。
3: 京剧的，我没有想到。
4: 我有看你的猴戏，真的超级厉害。
5: 是吗？谢谢你。
1: 然后滋滋呢，他们是景德镇这边传统的家庭做陶瓷的，
3: 对，
1: 窑口传承人。Yang 和 Lisa 他们两个呢，来自法属留尼旺岛。Vinar is from Iceland，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6: 哎，跟我的老乡哦。
1: And this is 丽文，丽文也是景德镇人，现在在英国做时装的，就是刚刚
7: 那设计师。
1: 我们有好多朋友的东西跟我们一个展览里面，然后大家都在。
5: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吗？
1: 对啊，从作品猜。
8: 三个山。
5: 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龙。
3: 哎，他还真记得。
5: 是你的。
3: 哎，不是，我不应该提醒的。中国人认为山是藏着万物有灵了，我就把山做成三座不同形态的，然后又用了青花技法融入进去，白天冉冉升起的这种太阳，我用了引青瓷，再用了一些右上彩的技法去表达晚上的夜景。
1: 看还猜得上吗？
5: 我知道那个衣服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应该我看看他的那个。
4: 可能是。
5: 没有，非常好看。
4: I'm just making ceramic fabric and make it wearable.And all the 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my like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also like the heritage of my family.
1: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9: 好吃。
1: 火锅、瓦罐汤，还搞了三种辣酱。
3: 来，给冰岛的朋友。
5: What is this?
3: 芝麻酱。
5: This is like a sesame paste. Oh, you never ate? Have you had hot pot before?
9: No, not that good.
5: You put the meat there, and then when the meat's ready,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then you can put like garlic or coriander or something, and then or chili or what you want.
7: 这位冰岛人在这里感觉是开启了新世界。
10: 他的筷子用的特别好。
5: I actually brought something from Sweden. Oh, it's actually really salty licorice. The saltiest licorice in Sweden.
7: 又咸又甜。
10: 什么味道呢？这是。

0: 与我们共同走过这段旅程，漂洋过海来中国安家的故事呢，仍然在继续。也祝福屏幕前的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你心安的所在。山高水长，我们下一程再见。
1: 下一程再见，拜拜。

我是刘野战将演家招狼客栈速生涯出棒翻彩而内追我胜变大变笑大不胜更更至不活金箍棒。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拿不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

0: 施肥，
1: 还要收割，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真的无所谓。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1: 不会，你们不会离婚的，我不能让你们离婚。俊杰永远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啊！
2: 姐夫，好了好了，你把自己收拾好，把这个家收拾好，我向你保证，姐一定会回来的。
0: 好，我听你的，我收拾，我给我们家花做饭。我给花做饭去。
2: 哎。

0: 妈，你不能在家啊！这家这么多盐，这鸡汤还能好喝吗？
1: 如果大姑喜欢上我们家的这口汤了，那她还愿意回去啊？

0: 这道菜做的也太难吃了吧。我好想念大姑父做的菜呀，我想大姑父呀。
1: 君姐，你想他，你不要大姑了，你可是大姑的命根子。
0: 大姑，我怎么会不要您呢？您是我最亲的大姑，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大姑父呀，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要你们在一起。
2: 姐，回去看看吧。之前我去看姐夫，他一个人，这脸上胡子拉碴的，连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你说我姐夫多仔细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走，他乱了阵脚了，你舍得呀？
1: 随他去吧。姐，在我认识的所有的夫妻当中，你和姐夫是最恩爱最美满的一对，您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感情多少人羡慕啊，你们就是别人眼中求都求不来的佳偶眷侣。这样的感情你真舍得就这么扔了？
3: 不，海燕，
1: 我跟长顺，我们不是普通夫妻的斗嘴吵架，我都耽误他这么多年了，我不能再耽误了，这回我必须要跟他离。
2: 姐，别这么固执，那姐夫可不认为是你耽误了他。姐夫跟我说了，他说他能遇到你是他的运气好，他说他的花又漂亮又能干，他就想围着你转，他有了你什么都不图。
0: 大姑，俊杰不能没有大姑父呀。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吧，我小的时候，大姑父让我骑在他的背上当大马玩，我说驾驾，大姑父就满屋子爬。后面妈妈说这样会累坏大姑父的，不让我们这么玩。可是他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姑父还会这么带我玩，
4: 他都把自己的膝盖撞疼了。大姑父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只要我玩得高兴他就高兴。
0: 大姑，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一想到我还有大姑父呀，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就不那么羡慕他们了。大姑，你还喜欢俊杰吗？您是不是不喜欢俊杰？俊杰已经没有爸爸，您还要让俊杰没有大姑父吗？
1: 俊杰宝宝，大姑喜欢你，大姑永远喜欢你。
2: 姐，咱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的。回家去。
1: 俊杰宝宝。宝宝，哎呀，我听你们的，我听俊杰宝宝的。大姑回家，大姑回家。
5: 儿，我给你炖了鸡汤，
6: 我在鸡汤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枸杞。
2: 长顺，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6: 不哭，不哭，千万别哭。
5: 海燕说你这几天特别的难受，我说多大的事儿，犯不着，真的犯不着。喝一碗我马大厨炖的鸡汤，保准没事。
1: 这几天我就在想，其实我就是个两面派。哦，嘴里说安慰你，

0: 没孩子不怪你，可是我这心里吧还是有疙瘩。我的脾气那么暴，对你指手画脚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差，反而是把你对我的好全部当成理所当然。常顺儿，我咋那么自私呢？
1: 别这么说，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记得第一次在红星厂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梳着两个羊角辫，差点要站在那里说我冯振花就是要拿质量说话，拿产量说话，别的啥都不好使。一下子吸引住我了。后来咱们俩恋爱结婚，我经常高兴得晕乎乎的，我就在想我马长顺怎么那么有福气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看这么能干的姑娘。千万别哭啊。
0: 嗯，长顺儿，我真的没你说的那么好，真的。
1: 我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没什么魄力，没什么出息，我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老婆，照顾好这个家。你说没有孩子没关系，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今天也想对你说这句话，不是想安慰你，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你冯占花为我生十个八个孩子我爱你，一个不生我照样爱你。我马长顺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你冯占花这个人。
0: 长顺，我也爱你，真的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这钱你拿着，退股的钱和分红都在里面，我哥一分都不要，说都给你。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海宁他特别恨我吧？
2: 谈不上。
3: 这么多年我常常在想，你怎么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为了赚钱你豁得出去，说辞职就辞职，说开场就开场。我终于也想通了，我也得豁得出去，以后我们就能一样了。
2: 我们不一样，唐美香，说实话，我哥和你恋爱开始我就不看好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你们愿意聚，我就祝你们过得好；你们愿意分，我就祝你们一别两宽。我相信我哥，以后一定会好。
3: 我也会好的，肯定会好。
2: 我们亲戚一场，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0: 董事长接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小童，好久不见，这里的工作辛苦你了。您让我放手做事儿，这不就是给我机会吗？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董事长，来，您快请坐。
0: 董事长，您跟肖小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回回来，机场一路走来都不认识了吧？
1: 是啊，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真的不认识了。您之前不是说要明年才回来吗？您买那个别墅啊，刚装修好，我昨天去看了，现在呢，味道还有点大。
0: 我建议您先别搬进去，对身体不好。
2: 小聪，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您说，
2: 小雅这次没跟我回深圳，她转机去了东北兵团，我想让你替我去一次东北，去陪陪她，好吗？喂，哎呀，阿兰，我刚下飞机。 这就准备转车直接去兵团了。什么？你们离开采石场之后去原平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火车站，转车去原平。师傅，现在改去火车站。好的。原平。 要回原平了，海燕、俊杰，你们还好吗？嗯。

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小雅，你等着我，等我回来。现在该我跟你说了，湛良，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小雅她的身体怎么成这样了？
1: 这些年，她一直被骨癌折磨着。我和肖老先生陪她看过很多次医生。有个德国专家说，肖总对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视，他就像一支蜡烛，只想着尽快燃尽自己。
2: 这次的谈判大有成果，我们已经和内蒙古的牧场达成合作了，以后就由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羊毛羊绒的原材料。咱们日出这次推出的这个羊绒新品啊，是自动化无缝技术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我们申请了专利之后的第一份成绩，所以各个环节大家务必要保证它万无一失，要让我们的日出时装这个品牌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要辛苦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再打一场漂亮的仗。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大家呢？有信心吧？
3: 啊，行，那咱们就各司其职，一起加油！
4: 好，加油！
2: 一起加油啊！啊，
4: 干活去！
1: 裴春龙，我要先走了。
5: 啊，
1: 我要去送胜利到车站去集合。
5: 干啥去？
1: 我们家胜利啊，被他们福利工厂选中了，要去红县参加他们的劳动比赛。你说他厉不厉害？
5: 小胜利这么厉害呢？我还真没想着说他能干这么好，怪不得我姐跟海宁哥一直夸他呢。
1: 你怎么还海宁哥海宁哥的？
2: 你说我哥和春梅结婚多少年了，欣欣都5岁了，该改口叫姐夫了啊。
3: 哎，你们女人不懂啊，这叫各论各的，叫哥显得亲近。
2: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你猜猜是什么？
3: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
1: 我们家丰收上一周升职当副连长了，是不是高兴事儿？
5: 哎呦，这个丰收这么厉害？也对哈，你考公就在那会儿，那丰收那都英勇事迹都上电视上了。
1: 以前陈大妈就说了，她说：“哎呀，我们这丰收以后能当女将军，我看啊，没准真成了。”
3: 真能成？那你快去忙去吧，你快去。
2: 哎呀，儿子，
1: 喂，俊杰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一直盼着呢。那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嗯，好。
5: 他儿子回来给你高兴，回来过寒假了。
1: 啊，
5: 哎
1: 呀，你说这日子啊，你都不敢想，还有2年，我们家俊杰这大学毕业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喂，阿兰。
6: 肖总，您的客人到了。林厂长、冯主任，你们里边请。
7: 好。
6: 肖总，听阿兰说，你们是去了趟兵团哈、嗯，这一路辛苦吧？看样子是累了，
1: 得好好休息。啊，
7: 是啊，肖总，你看，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1: 能再见到你们，我真的好高兴。
6: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哥是医生，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去看看。
1: 啊、哦，不用了，让你们费心了。林厂长、冯主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过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个愿望。
6: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7: 是啊，肖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们说。
1: 实不相瞒，我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骨癌晚期。
7: 什么？
1: 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6: 留给俊杰？
8: 因为有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签署，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原聘的目的。
9: 肖总，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千万别说。咱们是病了，但是能治啊，肯定能治好的。现在说什么遗嘱的话呀？而且俊杰，这怎么可以？哎呀，姐，你快说说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7: 是啊，是啊，肖总，你这些话呀，说不着，真的说不着。你现在身体不好，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你想到咱们袁平来玩，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等你身体好了，我跟海燕，我们两个人好好的陪你玩。咱不说这丧气话啊，不说。
8: 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愿望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俊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很有出息的。这真的不是钱的事情，你这亮。

战友，他是我的战友，我希望，我希望。

0: 能不能答应？不行，绝对不行，小总，我不能答应。占华姐，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对吗？我把我劝劝林厂长，我理解你，可是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收。
1: 肖总，你的这份心意我们现在唯有诚惶诚恐的心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能再接受任何
0: 别的，
1: 真的不能。
0: 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做决定，回去再好好想想，要不然下回把俊杰带来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了。
1: 好，好，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来看你。真没想到，肖总病成这个样子。
2: 是啊，太可怜了。海燕，这事儿可怎么办啊？肖总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1: 我知道，这是肖总对兵团战友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们俊杰是真的受不起他的这个想法，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2: 海燕，我啊，对对对，我们肯定不能答应。我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啊，真心酸，太让人心疼了。

0: 赶时间，对不起啊！你的大意，
1: 谢谢啊，小伙子，不客气。
0: 哎，
2: 俊杰，
3: 哎，妈，
2: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3: 妈，怎么了？干嘛这副表情啊？
2: 铁军，你也回来了？
3: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4: 俊杰，长这么大了，都要当警察了，真好。阿燕，我回来了。
2: 你怎么回原平了？出差啊？
4: 我陪一个朋友回来办点事儿。
5: 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哎，对，你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呀？达利贸易公司的肖总，肖小雅。
2: 肖总啊，你是过来陪他的？我们刚刚见过面。
5: 是吗？他身体不好，生病了，可能随时得住院，所以他父亲呢不放心，让我赶过来看看，
4: 帮他联系一下这里的医院。哎，对了，海宁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2: 他还在市医院。
3: 妈，铁军叔叔，要不你们俩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2: 不用不用。
4: 海燕。

0: 你要是不想回去，我可以帮你找个地方住。
1: 回头肖小姐的情况有机会，我再跟你仔细说。
0: 好，我开车了，我送你回酒店吧。不用麻烦了，我打车挺方便的。你们先走吧。
1: 可以联系你吗？
0: 可以，可以啊。

0: 我收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1: 再见了，海燕。君杰，再见了。
2: 再见，
3: 铁军叔叔。

0: 妈妈，如果有点特殊，太好吃了。好吃吧？嗯，
1: 那行，这个寒假妈妈天天给你做啊。你胜利哥哥平时在食堂吃饭，我呢就一个人，做两个菜吧，还吃不完，搞得我做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笑>
0: 妈，您平时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啊。
1: 哎呀，我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了。
0: 妈，你也吃。其实我觉得铁军叔叔人挺好的。
1: 怎么突然说这个？
0: 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的爸爸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那么好，她有权利好好生活。
1: 妈妈挺好的，妈妈有你就挺好的了。
0: 妈，小的时候我不讲理，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儿了，以后只要你愿意去做的事儿，儿子都支持。

0: 我长大了，真长大了。
1: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像看着刚回头的浪子一样。
2: 我可是未来光荣的人民警察呀。
3: 是是是，你是妈妈最自豪的人民警察。来，未来的人民警察，喝一碗妈妈给你做的汤。
1: 再来一碗。
3: 来。
1: 这是什么？
4: 妈，你也吃。太好吃了。
3: 我的俊杰回来了，真好。铁军，铁军，你竟然也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1: 真的，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
2: 萧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

0: 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1: 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达利贸易的肖总，肖小雅。
0: 小雅，肖小雅，肖小雅。

占良，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私自看过你的日记，但今天我必须要看一看了。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好好确认。

0: 萧总就是萧小雅，他还活着。湛良，你的萧雅还活着。湛良，你深爱了一辈子的姑娘，她还活着。
1: 阿兰，董事长跟德国医生那边已经联系过了，这些药让萧小姐按时服用，就算是不介入治疗，萧小姐最好能住院，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有个保障。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
0: 她不肯去医院，她的战友叶小姐也一直在劝她，但是都没用。今天我们还见了林厂长呢，林厂长也说可以安排她去医院，但是萧总都拒绝了。
1: 喂，哎，哪位？海燕，
2: 我着急把你约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
0: 萧总，萧小雅，她就是湛良的心上人，她就是湛良的小雅。
3: 小雅，萧小雅，
2: 你看，
3: 湛良说的。已经牺牲了的那个姑娘，
0: 就是她。湛良说她在当年采石场的事故当中牺牲了，他还经常回兵团去祭奠她。湛良告诉我，小雅是他唯一爱过的人。
3: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萧小姐这么多年不嫁人，难道是为了湛良？
0: 你知道这一次他回原平是来做什么的吗？他立了遗嘱，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湛良的亲生骨肉，就是俊杰。
1: 这怎么可以啊？这绝对不行啊！
0: 是啊，
1: 那俊杰是我们的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俊杰，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这不是欺骗吗？这绝对不行啊！
0: 就是说呀，所以我们要把俊杰的事情告诉他，可这话怎么说呀？正好你回来了，这不我就着急来找你商量吗？
1: 这可是件大事儿啊。
0: 我们必须告诉他，湛良除了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永远只有他。
1: 那湛良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这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
0: 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小雅伤心了。
1: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0: 啊，

0: 俊杰，你咋回来了？不是下周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大姑父，我今天上午刚到的，我妈去接的我。
0: 太好了，你大姑昨天还惦记你呢。
1: 我大姑呢？
0: 啊，刚出去，给你爸的一个战友送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2: 我也不想这样，
3: 可是小雅那么求我，让我一定要帮她去片缝蘸料。说实话，这些年我也很后悔。后来，小雅要出国了，临走前，她想再去看一眼冯占良。当时我们的车就停在冯占良家的门外，我跟小雅看到冯占良和林厂长您一起回了家。当时您怀着孕，冯占良在您身边细心地扶着你，你们两个有说有笑地一起进了家门。小雅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说，这下我就放心了，只要她幸福就好。哎呀，怎么就走了？你这……哎呀！再后来，小雅出国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等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事业很成功，但他却不再是曾经那个兵团里笑得最爽朗最美丽的铁姑娘了。他的魂儿没了，这次再见他就更别提了。他垮了，全垮了。林厂长，小雅跟我说过，说你人特别好，是值得冯占良深爱的女人。我看得出来，小雅她羡慕你，非常非常的羡慕你。那作为小雅的朋友，我心疼她，太心疼了。
4: 红霞，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谢谢你。
5: 俊杰，这次回来你是得好好陪陪你妈，你大姑也经常说这事儿，你妈太孤单了，尤其是你上大学离开家以后，你妈就更孤单了。要是我们不拉她过来吃饭，她经常一个人方便面一泡随便对付一顿，忙起来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胡乱睡一宿，看着都让人不忍心。
6: 我妈是太孤单了。大姑父，您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赶走童铁军，我妈是不是就没那么孤单了？
5: 这孩子，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就突然提起铁军呢？
1: 我们今天遇上了，我妈去接的我，在火车站遇上了。
5: 铁军回来了，
1: 我们打个照面就分头走吧。不过没关系，我想着他回头肯定会来看你们的。
5: 这都多少年又过去了，我真是太想铁军了。回头告诉你大姑，你大姑肯定高兴。俊杰，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1: 大姑父，您放心吧。
7: 天天地地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2: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3: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剛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4: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4: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的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4: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腸粉就是三個條件，白魚肉、薄魚子，爽滑帶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0: 慢慢吃啊。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2: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3: 这个酱汁也很好吃，是甜甜甜的，
4: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滚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5: 你拉得拉鸡蛋肠，
0: 鸡蛋肠是吧？
5: 是打包的。
0: 打包的，
5: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0: 鸡蛋肠。
5: 第
6: 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1: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0: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1: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0: 咦，好犀利喎！
1: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0: 哎，来来，一般炒香牛河需要几多时间？两分钟左右炒香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仲爭足係嘛？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轉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1: 除了做腸粉，斜槓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6: 我有時經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經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點係設備維修呢方面比較多啲。咁啊，一般誒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飲下茶。
7: 我講你啊，呢十幾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係去飲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係一隻。
0: 繼續。
7: 好離少啊咩？
1: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8: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啊？白米饭啦，啊，
6: 一个鸡蛋唔够。
9: 好，琴日好多营养。

0: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1: 张杰，我们可以来些菜。
2: 哎，来瞧瞧。师傅，来瞧瞧。
1: 没，你们来我拿来那些辣子啊，新鲜的啊。
2: 我们几早就还在这来的呢。
1: 我家弟呢在来的啊。
2: 从我家老家。
1: 没，太好了。
0: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3: 因为品种提到的风格，但是的话，它好像松软，
2: 食材好，味道好，
3: 香料好，锅好，盐也好，
2: 味道鲜甜，那可以别有洞天。
4: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5: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5: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
6: ，我就上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

0: 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1: 老板，牛腩啷个卖？
2: 肉三十八块。
1: 在烧地的，在烧地的。
3: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才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3: 等一下要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密不外传的绝技。
3: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都是那个用机子重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窝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支链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3: 因为我是认班大姑，就班大姑当家了嘛，噶。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

0: 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诗诺，也沾上了做耳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耳块的魅力。扁平的耳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1: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1: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2: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4号大碗，1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3岁左右应该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3: 这是鱼都的特色，哪里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5: 哟，俺就不要加呀。
0: 每天傍晚6点，
5: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5: 这两只等下剁好了啊，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

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

0: 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糊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1: 今天不是正好做到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回去做。
2: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1: 有啊。
2: 哪个偏科？
1: 物理。
2: 你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锚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的行动目标，贵州各大省属国企全力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0: 产业生态构建一体向前。
1: 强县富民调研行今天前往六盘水市水城区，看一块铝一块煤如何为当地链接起百亿产业。
0: 外卖小哥借助走街串巷的优势，随手拍上报市政痛点，监督食品门店卫生。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实践，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我省上半年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超62亿元，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万多人，特困人员近15万人。
0: 暑期过半，贵州铁路已发送旅客超900万人次。学生旅游、探亲、商务出行成为客流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看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4: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水蓄能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5: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4: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层。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
5: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4: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冻蚀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省投资约900万元。
6: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4: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新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7: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4: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字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字化项目。

0: 目。
1: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2: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
1: 2380米，但是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这个生产。
2: 现在贵州钢绳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
3: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2: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4: 六盘水市水城区立足资源禀赋，围绕铝及铝加工、煤焦化电两大主导产业，以链主带动、循环链接为抓手，推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高效利用。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今年一季度增长6.5%，当地绿色循环现代工业体系加速成型。来看报道。
5: 在水城经开区这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生产出的高温铝水全部由台包车直接运往隔壁的新材料企业，省去重熔环节，一个月可节省运输和生产成本500万元。目前水城区依托龙头带动，已聚集铝产业上下游73家企业82个项目，铝水就地转化率达100%。2025年工业产值超161亿元。
6: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完成了工业产值是35亿，营收达到32亿，利润和税收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正在招商的，比如上汽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商，还有广汽的、山东、三星，这些都是国内用铝量比较大的、要求比较高的领头企业。
5: 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水城区还打造了煤焦化电循环经济项目，每天生产焦炭达5600吨，定期销往广西、云南、湖南、湖北等地。
7: 我们的投产即完产，化工产品是做的越精越细越深，它的价值就是越大。现在产品除了有煤气，还有硫酸、粗苯、煤焦油。
5: 目前项目已经实现了能源自给的绿色经济循环链条，煤焦化项目产生的焦炉煤气被输送给自备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7: 多余的煤气可以供我们焦化厂自备电厂进行发电，产生的蒸汽进行助燃稳燃，供给铝厂周边化工园区的一些厂矿中使用。
5: 而在隔壁，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该项目同样利用煤焦厂的废弃焦炉煤气发电，并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供电煤耗优于行业标杆值。建成后，将为水城区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电力保障。
8: 深入实施富矿经开，加快推进煤焦化电循环基地，依托这个项目，我们发展下游的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甲醇等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煤化工产业集群。
9: 快递员、外卖小哥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如今，他们中有一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每天，他们在将外卖包裹送到你手中的同时，也通过拍照上报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为城市增加亮色。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他们。
10: 这个长方形，大概有个5米。
11: 晚上11点。3辆工程车驶入贵阳市永乐路，对于

0: 处道路裂缝进行修补。
1: 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来工程车辆，安排工人对路面进行开槽、勘铺、平整、降温。小哥反映的问题呢，有320多件，基本上全部是完成的。

0: 时间将问题进行收集、分类、研判，按照环卫、市政、供电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派单处理。突发的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一个小时到场处置；而市容环境、设施破损等一般的问题，要在24小时内办结反馈。复杂的难题，3个工作日内给明确的答复和处置的方案。
1: 在取餐的过程中，外卖小哥也会对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餐馆进行揭露，助力监管部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2: 聘请了40名骑手小哥，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41条线索的反馈，我们也是立即进行一个核查处置，去了之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整体提升的效果。
1: 贵阳市云岩区新就业群体为1.3万人，已成立志愿服务群8个，700多名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主动加入，上报、派单、处理、反馈的闭环已经形成。为了让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更高，云岩区还成立了暖心护航基金，帮扶困难骑手。目前已解决小哥们的工资拖欠、子女入学等急难愁事81件，还建成29个新就业群体的共享驿站。
3: 离职之后工资迟迟未得，815单，3000多块钱。我就把我的经历和事情说了出来，仅仅用了1天半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2年来，贵阳市云岩区引导769名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全年参与基层治理4000多次，快速处置道路损坏、垃圾乱堆、污水外溢等问题1200多条。
0: 我们将扩容吸纳像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的治理，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4: 今天上午，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圆满闭幕。
1: 本届运动会上，16个代表团的2400多名各族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11个大项、80个小项的角逐，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涌现出一批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闭幕式现场为获奖代表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
5: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民族运动会，太热闹了。
6: 我这次参加的是100米和4×1，然后也取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来自不同民族的。
7: 本届省民族运动会是首次走出贵阳，落地黔东南，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也是全省各族群众同心相聚的团结舞台。
1: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一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本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将会旗传递给下届赛事承办地黔南州，
8: 在参赛中学习借鉴办赛经验，为4年后如何当好东道主取经。我们将以承办赛事为契机，持续深挖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赛促训，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9: 昨晚，从今年5月开赛的贵州村超冠军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足球场燃情开战，全省9个市州的9支队伍进行了3轮次比赛，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欢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1: 决赛中，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同仁范进抹茶队展开巅峰对决，历经90分钟鏖战，黔东南队以3-2力克对手，斩获冠军。
10: 现在我心情很激动，我们没有放弃，就算比赛再艰难，我们相信我会赢下比赛。我们的家乡父老给我们的这么多支持，我们应该也拿下这场球赛。
1: 中场时段，两队球员和啦啦队在场上进行巡游互动，村超特有的民族歌舞展演也精彩纷呈，将气氛推向高潮。这场狂欢不仅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也感染了众多专程从外省赶来的游客。
11: 特别的接地气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足球，观赏足球，所以我就慕名而来啊。今天穿上这个彝族的服饰，一起感受足球场这种氛围。
12: 我们是一家五口从广州自驾游过来榕江，就专门过来看一下我们贵州的村超，非常的兴奋。然后你问我满头都大汗了，关键就感受到热情，我也热情起来了。
13: 今天来这里我感悟很深，村超是社会足球的土壤，这个足球怎么普及？只能够大众化，我觉得我们贵州做到了。
14: 记者今日从省民政厅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获悉，

0: 贵州省持续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发挥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机制作用，动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兜底保障。目前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99万人，特困人员14.96万人，实施临时救助10.2万人次。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62.5亿元，对所有在保对象初步建立一户人一张幸福清单，并持续推广民政前新住低保自助申请小程序。养老服务提质扩面，按月发放高龄津贴，1至6月累计发放金额3.79亿元。同时依托数字民政平台，让高龄津贴申领更加便捷高效。
1: 完善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截至6月底，我省已认定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334个，普惠支持型233个，完全市场型61个，实现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养老机构464个。
0: 今年贵州将开展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100万人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推进，现已累计提供关爱服务72.9万人次。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3.1亿元，全面落实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2: 贵州深入推进良田建设、科技赋能和产业链延伸，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兴隆村，种植户正忙着查看水稻长势。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他家原先零散的7块田被整合为2块规整大田。
3: 水也更方便了，水都安在田边，种到70到80岁都还要种。
4: 现在路我们是相连，渠是相通的，就是旱时候我们能灌，涝时候我们能排，群众非常非常满意。
2: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兴隆村的410块零散小田被整合为48块规整大田，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良田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乐平村，高校专家团队正向农户传授水稻管护技术。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服务，当地水稻单产已从过去的4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600公斤以上。
5: 这么是摘茶啊，把那的菌粒啊，或者肥料施肥的作用啊，我有信心把我的田管得好，生产一年比一年的增产。
6: 改了一些平常不晒田的这个习惯，为我们麻江县水稻的高产、优质和抗疫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措施。
2: 作为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示范县，麻江县今年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
7: 持续抓好适量融合落地落实，引进水稻优良品种，采用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产量不断提升。
2: 以各地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不断延伸。在铜仁市思南县这家食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推荐红薯酸辣粉，短短一个多月就销售上万单。现在思南县已聚集起10余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今年共带动红薯种植近10万亩。
8: 将严守产品品质，统筹好生产、销售、采购和物流等多方资源，全力以赴保订单、促生产、提效能，力争达到既定销售目标。
9: 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公益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并开设文体艺术、亲子阅读等特色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10: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的儿童之家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
11: 我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来社区儿童之家上课，放松身心，强身健体，充实又有趣。
10: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大坪同心社区有过半数居民常年外出务工，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成为普遍问题。为此，社区组织统筹假期回乡大学生，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阅读拓展等。
12: 我们这支支教团队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博士生，课程有主持朗诵、AI 赋能、趣味英语、数学。
10: 这个假期，遵义市绥阳县文化馆的特色艺术课程如期开课，涵盖声乐、舞蹈、书法、

0: 口才等十大类。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该馆已连续23年免费开设暑期兴趣班，
1: 学了很多关于吉他的知识，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2: 今年的暑期报名的有300多个孩子，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更多的艺术门类，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的艺术需求。
0: 安顺市、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依托图书馆、社区等场所组织暑期阅读活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
3: 我们很少会和他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机会，所以我愿意带着我的孩子去参与很多的活动，让他去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4: 通过故事演绎、游戏互动、手工创作等形式拉近亲子关系，养成亲子共读习惯。
5: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7月1号至31号，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19.6万人次，其中贵阳北站355.8万人次，贵阳东站66万人次，贵阳站74.6万人次。今年暑云客流以学生、旅游、探亲、商务为主，省内出行集中前往遵义、六盘水、荔波、兴义、安顺等地，跨省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针对持续攀升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出行线路和班次，优化运力配置，开行定制列车，在部分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6: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周年影片《四渡》近日在广州举行观影推介会，来自广州数十家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共500余人到场。影片放映环节，全体观众跟随镜头重回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切身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同心破局的磅礴精神力量。映后，影片主创现场分享创作初心、角色塑造细节，与现场观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对话。
7: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曾经深陷深度贫困的贵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立足新起点，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发展绿色算力、绿色经济，以高质量发展书写新时代贵州新篇章。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周琦深耕地质找矿40多年，不仅开创了全新的锰矿找矿理论，还探明4个世界级隐伏锰矿床，潜在经济价值超1万亿元。全球锰矿资源版图为之改写，也彻底摘掉了我国贫锰的帽子。
6: 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网球项目在黔南州开赛，172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中展开比拼。该项目分男女单打、双打、混合双打及男团、女团竞赛类别，最终将产生11枚金牌。中山六盘水大湾区之夜文化交流专场演出近日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上演，粤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展演，生动展现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的丰硕成果与生动实践。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们设防哨站，站在门
1: 口。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先生，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伊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4: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3: 带着那个清香，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3: 大囊，
4: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
3: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0: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던안나지하란말다
6: 사
0: 과시가사
3: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3: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3: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3: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3: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4: 哎呀，真漂亮！
3: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4: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3: 没有没有，
4: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了，
3: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
2: 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0: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1: 肉特别新鲜，嗯
0: 嗯，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嗯，
1: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1: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0: 对，
1: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0: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嗯，
2: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嗯，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3: 皮牙子、
2: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巴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3: 囊
1: 就不带籽，
3: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3: 对，
1: 皮牙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肘子，假腰子来。
0: 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88个袋子。嗯、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1/10就不错了。
0: 咦，这现在已经摊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2: 明白了。
0: 他们扩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朗，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萨朗还是翁？
2: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像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

0: 我有可能是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1: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0: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1: 北京人。
0: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

0: 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

0: 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 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

0: 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
13: 3、2、1。
1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制弱，确保胜利。
1: 在我们的家乡
2: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顶级支队的胃口来。
4: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

0: 真实诉求。
1: 变成雪怪的开心超人被冰骑士恢复了原样，却发现自己突然能听懂雪怪的语言。
0: 很久以前，地星被邪恶的黑暗君主统治着，黑暗君主有四名手下：风骑士、雷骑士、石骑士和冰骑士。黑暗君主为了变得更加强大，开始吞噬骑士们的力量。眼看弟弟们的能量即将被完全吞噬，身为姐姐的冰骑士开始暴走。其他三个骑士的能量已经变得太虚弱了，为了让他们勉强活下去，冰骑士
2: 怎么了？冰骑士怎么样？怎么没说下去？
0: 接下来的剧情他们还没来得及演呢。冰骑士牺牲了自己的力量，让三个骑士变成了雪怪。同时，为了让他们可以生存，就借助宝石的能量，将地星变成现在冰天雪地的样子。啊，
2: 你们也不容易，所以不用再演了。没想到开心超人你偶然变成了雪怪，反而能听懂他们的语言。
0: 雪怪们想让我们向冰骑士传达他们想要离开地星的心愿，
2: 但是他们一旦离开这里就会……
0: 他们不想连累地星的人，更不想连累冰骑士，因为冰骑士再这么下去，身体的能量会耗尽。我们一定要帮助雪怪们传达心愿。
2: 你不能再受伤了，我会保护好你的。

0: 冰骑士，我自从变成过雪怪之后，我突然能听懂了他们的语言。他们想让我告诉你，他们想离开地星。
1: 离开，离开。
0: 甜心保护罩。冰骑士，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1: 开心超人，你们刚说什么？他们想啊，
0: 他们想离开。甜心保护罩。冰骑士，深呼吸，吸气，呼气。
1: 你刚想，
0: 我不要离开心。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失控了。你们刚想说梨啊，
1: 我们想说的是多吃点雪梨，补充维生素。开心超人，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委婉点告诉他吧。分离，分离，有了。分离。
0: 原来你们喜欢吃梨呀、你们快点去吧，多拿一点过来，给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
1: 开心超人，我是想让你用分离的方式去暗示冰骑士。希望这些书名能成功让冰骑士明白过来。这是你的弟弟们想和你说的事情。
0: 我懂了。
1: 你太好了。
0: 我懂了。你们知道我喜欢看这些书，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
1: 还有什么方法能传达雪怪们的心愿呢？
2: 我曾经在书上看过类似的解决方法，就是用更刺激的事情，让雪怪们的心愿显得没那么严重。
1: 冰骑士，出事了！你的弟弟们已经离开这里了。
0: 离开？他们不能离开我！
1: 等等！
0: 你们不要离开我！
2: 其实他们并不是要离开你啊。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他们只是摔倒，腿走不了而已。
2: 让我看看。别担心，他们的腿没大碍。
0: 真的吗？
1: 对对对，他们只是瘫痪而已。不不不，没有瘫痪，他们只是快没命了而已。我编不下去了，你的弟弟们其实只是想要离开地星。
0: 真的吗？原来只是想离开这里而已。
1: 是啊，只是这样而已。
0: 对，只是离开这里，他们就不能维持现在的样子，身体就会消散而已。
1: 是啊，只是这样而已。
0: 你们说的倒轻巧。
2: 开心超人，
0: 我一直知道他们不想连累我，想离开地星，但我一直选择欺骗自己。可为什么你们非要说出来？为什么？
2: 甜心保护罩！开心超人，你别冲动，你的伤口已经重新裂开了。
1: 甜心攻击波！
0: 甜心超人，既然你如此想要保护好你的同伴，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想要保护弟弟的心情？